0: 或者是说果咖，反正就咖啡浓度如果说足够的话啊，真的按理说不会越喝越困啊。
1: 我也觉得是，
0: 但也有可能，三省哥天赋异禀啊，天赋异禀。
1: 他听到这个话会开心吗？
0: 也可以啊，那人家没有睡眠的障碍，挺好的，哪像我们喝完之后睡不着觉。
1: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是把咖啡当成催眠的产品吗？
0: 可以啊，完全可以啊，越喝越困啊，喝完就睡。我曾经听到啊，你看我们有台的一位女主持人也说过，说她刚喝完咖啡，咖啡，
1: 你是福建来的哦，
0: 刚喝完咖啡那会儿呢，就睡得会很好，但如果你过一会儿的话，她就不能完全睡好了。那有可能说咖啡啊，到我们血液当中呢，引起我们的兴奋，还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喝完之后立刻睡也可以。天，
1: 对啊，二十天走了之后。很多听众可能就觉得啊，二十天李欣都不在，听不到你爽朗的笑声。
0: 我还以为是回来就把我忘了。
1: 那不至于。
0: 然后很多同事就不认识，这是谁呀？领导说，你不是已经这个？
1: 这是来自于汤山的 Mary。
0: 领导说你不是长期休假吗？你怎么还会回来上班呢？
1: 你还要上什么班呢？你休假，你继续休啊！你再休一年，
0: 也不是不想，只是不太能而已啊。
1: 不要
0: 没有这个底气，
1: 不要老把实话说出来。
0: 哎呦，不好意思啊，就是家人们应该也挺想的吧？
1: 谁不想呢？最好休的时候工资还可以。

0: 才两三个月的边牧，那个看起来就两三个月吧，
1: 我们看起来是这样，
0: 对吧？两三个月，
1: 或许也三四个月了，也 有可能
0: 然后我就发给了李欣，李欣回复我的，真的我跟你讲太绝了。李欣说，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训男人吗？我可以花钱。
1: 哎呦，要是能训得这么好这么乖哈，我相信很多的对吧，姐妹们都会把自己老公送过去。
0: 对，我就觉得太可，一个方面我觉得很可爱，因为我觉得这个三个边牧真的是太可爱了。另外就是怎么会，就但反正他应该还没有成年，
1: 对
0: 对吧，怎么会这么乖，就一下子说你回去睡觉，马上进去，而且把笼子关起来，他又很萌的那个脑袋冲着你，哎呦太可爱了。
1: 是的，那你会发现哈，像短视频平台当中的一些萌宠们哈，真的不要影响人家上清华，
0: 真的，人家是狗界清华北大，
1: 是的，
0: 厉害的不得了。我跟你讲第二个故事好不好？我又刷到一个法斗，一只法斗可能才半岁，就六个月，然后呢，那个是一个那个宠物店的老板，然后呢就一个法斗，他就说，你怎么肚子这么大呀？你不会怀孕了吧？然后翻开来看看，说不对，你有奶水出来了。但是这个不是最离谱的，最离谱的说，问题是他说你
1: 是公的呀，
0: 母的怀孕了嘛？然后说你跟谁在一起了呢？你爸爸，你的老公是谁呀？那个老板就说你老公是谁呀？说我没有把你单独，说你这个笼子里面两只都是母的呀，怎么可能会怀孕呢？他说他想起来只有一天的时候，他疏忽大意，觉得知道吗？因为我们去订的时候位置只能订到7:30。那我在想7:30才能够吃上饭，就才能够坐下来，那最起码这个西餐厅应该10点钟关门吧，很正常对不对？结果那西餐厅去很奇怪，就7:30坐下来吃，8:10
1: 要关门了，
0: 就我们一桌了，人全走光了。而且这进去以后，那个老板娘也属于就是
1: 爱答不理，
0: 就是我一进去就说啊，我们这个特色的那个饭最后一份了，你要点就快点吧，就这样。
1: 那你这个时候不应该一个白眼给他，然后扭头就走吗？
0: 那算了，因为朋友叫吃饭嘛，在订的那个餐厅，说好不容易订到的一个西餐厅，确实是，
1: 不是你订的是吧？
0: 不是我订的。然后进去以后，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不舒服，因为我觉得做服务行业，服务是很重要的嘛。
1: 服务行业没有服务意识，你做什么服务行业？是不是？
0: 我觉得应该老板娘会这样讲说，哦，那个现在已经那个7:30了嘛，说你们可能订的比较迟，实在不好意思。那我们的这个饭店有一个特色，就是比如牛肉饭，对吧？但这个牛肉饭只有最后一份了，如果你要的话呢，因为你朋友还没有来，你要不要先点上？这样的话呢，如果你们想吃的话还可以吃得到，要不然的话可能就没有了。那我觉得心里面就不说啊，我们牛肉饭最后一份了，要吃快赶紧点啊，
1: 不吃有了，
0: 就是那种意思，就是你爱吃不吃，不吃我也卖得掉。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餐厅
1: 牛的嘞，
0: 这样的餐厅我觉得以后也不会开很久的，真的，
1: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0: 而且是一个店面很小很小的，大概30个平方有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火，可能他广告做的比较好吧，又没有觉得很好吃，实话实说。
1: 在哪里啊？
0: 在那个鸡鸭鹅巷。
1: 我知道那个地方，
0: 你知道吧？
1: 我知道
0: 红庙，
1: 我知道。因为你一说，我就觉得很像是我之前去过的那个地方。
0: 吓一跳，扬子鳄，
1: 漂亮，这允许吗？
0: 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养了个鳄。

0: 鳄鱼，然后把我吓，真的是吓一跳。可能观赏的吧，可能并不是就是这种观赏鳄吧。
1: 啊，那估计应该是允许的，不允许的话可能被举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可以的。
1: 嗯，我之前刷到过一个什么，我觉得异宠的，你像小仓鼠啊，或者是鸟类啊，对吧？什么小鹦鹉之类的哈，等等这些呢，至少我见过。
0: 嗯，
1: 我觉得还可以理解。你知道我之前刷到一个博主，养了一只蚊子，他放在他的食指上，哎，他说。跑到那个宠物医院说：“医生，我的蚊子不行了，你帮我给它治一下。”
0: 哎，那我就搞不懂了，他养这个蚊子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1: 他说那个蚊子啊，听他话，让他过来就过来，让他走就走。然后他在视频当中还展示了一下。
0: 嗯，这个脑子，
1: 我真的觉得极具疯癫。
0: 可以，可以，不错，我觉得。孺子可教也，
1: 我从来没有想过好像一个博主或者他是那种的比较就是很有点儿怎么说就是有点夸张的手法吧，去表现他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啊。
0: 对对对对，
1: 养一只蚊子作为宠物，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0: 我也没有想到过，我实话实说，我觉得养蚊子
1: 我甚至理解，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你可以去养蜘蛛养蜗牛这种都可以，对吧？
0: 对，
1: 蜗牛好像还真的有人养。
0: 有蜘蛛也有人养啊，
1: 蜘蛛有人养。
0: 对，
1: 你养只蝎子嘛也可以。
0: 对，养个蚊子、我实在理解不了。
1: 毕竟我们遇到蚊子的第一反应都是要拍死它。
0: 那还会有人养苍蝇吗？
1: 不理解，不能想象，无法想象。
0: 但是我们不理解，不代表这个世间就不存在，它一定会有存在，存在就有它自己可能它自己觉得的道理吧。我们也不用去追溯它到底为什么，它为什么要养一只蜘蛛，为什么要养一只蚊子，它为什么要怎样？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
1: 有一些就是为了拍视频吗？
0: 啊，对呀、你说养狗养猫已经不足以让你引起关注，那就只有养这些才会让你关注。
1: 对，就是另辟蹊径。比较抽象的一个博主啊。
0: 是，好，那到这里要结束今天的荔枝宠物家了哈，大家可以在全网关注一下荔枝宠物家微信啊、抖音啊、视频号、微信公众号，还有那个企业微信号啊，
1: 对，
0: 都可以关注荔枝宠物家。荔枝就是我们吃的水果荔枝，宠物家家家庭的家，希望所有的毛孩子们都有一个温暖的家。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

0: 现在是上午十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感动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也许你很久没回家了，但味蕾一直替你记得。这个假期我们收集了无数个声音故事，关于巷口的叫卖，关于宿舍的分享，关于一份小吃背后一座城市的烟火气。让我们用十分钟交换一个故事，聆听食欲记，让熟悉的声音带你回到那条熟悉的街。
3: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各位大蓝鲸的网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食欲记，我是主持人大鹏。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到的关键词是江湖传奇有故事的小吃。在咱们国家，许多小吃并不仅仅是为了果腹，他们的历史啊，可能比许多这个朝代更加久远。他们名字的背后呢，可能就藏着帝王轶事、文人风雅，或者是市井智慧。品尝这些小吃，就是在与历史对话，吃的是文化，品的是故事。今天呢，我们就化身美食界的说书人啊，跟您讲述几段关于小吃的江湖传奇。那么在节目一开始的话啊，我们首先来邀请到的乔雨婷同学跟我们

0: 我们一块来分享的是酱肉面。
1: 大家好呀，我是播音系的雨婷。前阵子跟着导师去苏州做民俗调研，在平江路的巷子里吃到了一碗鹿稿件酱肉面。当时老板掀开蒸笼那瞬间，酱香裹着肉香直往鼻子里钻。我边啃着肥瘦相间的酱骨，边听老板讲着背后的故事，才知道这碗面藏着快300年的讲究呢。话说在清朝康熙年间，苏州有个叫鹿稿件的书生，这人特实诚，就是科举总差那么点运气，考了好几次都没中。有一年冬天他又落榜了，揣着仅剩的几文钱走在街头，又冷又饿，路过一家快要倒闭的肉铺，铺主愁眉苦脸地叹着气说，进的一批猪肉要是再卖不出去就得坏了。鹿稿件看着那堆新鲜猪肉，突然想起老家母亲的做酱肉的法子，用酱油、冰糖、八角、桂皮这些料慢炖，在封禁缸里腌几天，肉会特别香。他就跟着铺主商量，说自己没钱买肉，但是能帮着做酱肉，要是卖出去了分他点工钱就行。铺主正没辙，就抱着试试的心态答应了。鹿稿件就真守在肉铺后厨，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挑点猪肉，只选那些皮厚肉嫩的五花肉，切成方块后用温水泡去血水，再用粗盐搓遍全身，放到通风的地方晾半天。到了晚上，他再把自家带来的老酱油倒进大缸，加上冰桃熬化，再扔进整颗的八角、桂皮还有晒干的陈皮，等酱汁凉透后，才把腌好的肉一块放里码进缸里，密封严实。就这么等了7天，开缸的时候满屋子都是酱香味儿，肉色红亮红亮的，用筷子一戳就能透。
0: 今天我们第二位啊，和大家分享的是张家，跟我们一块来分享的是江湖一锅香。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江湖一锅香。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主角可是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吃货，没错，就是那位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说起苏东坡啊，他的这一生可谓是跌宕起伏，不是在被贬官，就是在被贬官的路上。但你说奇不奇怪，这位大文豪他又偏偏生性豁达，爱交友，爱品茶，还是个名副其实的美食家，走到哪儿就吃到哪儿，还顺手发明了不少流传千古的美食。元丰3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北黄冈。黄州这地方名字听起来有点陌生，但我说几句词儿，您肯定耳熟。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些千古名句可都是苏东坡在黄州写下的。虽然是被贬至此，可他还是悠哉悠哉地划着小船，游着赤壁。也正是在这里，他慢火炖出了一道名扬天下的美味——东坡肉。那这东坡肉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说来也有趣，黄州那个时候物产丰富，猪肉特别便宜，苏东坡又特别爱吃肉。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他兴致勃勃地炖上猪肉，放了调料，加了水，小火啊给他慢慢地煨着，转身就跟客人下棋去了。这一下可就下入了神，等他一盘棋下完，才突然想起来，坏了，锅里的肉，赶紧冲进厨房，没想到扑鼻而来的不是焦味儿，而是诱人的肉香。打开锅一看，猪肉红润透亮，汤汁浓郁，尝一口软糯香醇，入口即化，客人们吃得赞不绝口。苏东坡自己也恍然大悟，原来猪肉要慢慢的炖才是最美味的。从此之后，东坡肉就成了他的拿手菜，招待客人也好，自己小酌也罢，总是少不了这一味。他还特地为这肉写了一篇《猪肉颂》，特别接地气儿：洗净称少酌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您听听，这哪儿像是大文豪写的呀，分明就是个热爱厨房享受美味的生活家嘛。所以你说什么叫江湖？江湖可不只是刀光剑影快意恩仇，更是像苏东坡这样，无论生活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消费贷款想贴心，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
2: 有两片吧。
3: 啊，陈皮就是泡在凉茶里吗？
2: 不是，是你在喝了一口凉茶之后嚼一小块陈皮，能够让你没那么的苦。
3: 那这个陈皮是怎么做的？
2: 这个陈皮呢，它是用橘子皮风干之后，然后呢加入盐进行，应该是
3: 腌制。
2: 对，腌制
3: 这种，就是有点像话梅那种感觉。
2: 是
3: 吗？
2: 对对对。
3: 啊，也就是说，就是说非常贴心的，就是喝了凉茶以后会给你一块这个解苦的啊，这样的好吃的一个小小的这种话梅的这种类似的产品。
2: 甜甜酸酸的这种。
3: 啊，那很好玩，那很有趣的。
2: 我每一次都是为了凉茶。

0: 好的，那么在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广州的美食哈。我们继续邀请小陈来跟我们分享，小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小陈。
0: 嗯，也是一个温柔的美女哈。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小陈应该是不喜欢吃苦的这个东西啊。其实刚才提到凉茶，虽然是小曾一直在说，但小陈的眉头就一直没有舒展过，看起来也是被支配过啊。
1: 我真的很喜欢，就比较喜欢吃甜吧，因为苦的话，我觉得就跟药差不多。
0: 嗯，那么说到甜，广州有什么甜的东西呢？
1: 甜的东西的话，那当属还是糖水。
0: 糖水啊，
1: 对，
0: 这个糖水有名的是不是杨枝甘露？
1: 对，杨枝甘露很有名，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街坊里面最喜欢喝的还是绿豆沙呀，陈皮绿豆沙。
0: 绿豆沙，
1: 对，
0: 这种相对来说就是更加的简单和平民化的一些东西。
1: 是的，比较大众。
0: 嗯，绿豆沙是怎么做的？就是我们印象中的绿豆煮完以后把它捣成沙，然后再放别的东西吗？
1: 对，就有个小窍门啊，就是煮绿豆沙的时候一定要先冷冻。要先把它冰起来，然后到时候直接把它倒进锅里面，然后呢直接大火把它给烧开，
0: 这样的话它就容易烂，是吗？
1: 对，容易成沙，就沙沙的口感是特别好吃的。
0: 嗯，然后呢这个把它煮烂了之后，你们的绿豆沙是带汤的是不带汤的？
1: 是带汤的。
0: 是带汤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也就是说这一锅是连豆会成沙了，对吧？连沙带汤的一块儿
1: 煮。是的是的，很满足。
0: 很满足。那这个就是还放别的吗？因为现在有好多这种我们说新品的绿豆沙哈，它其实会放比如说炼乳啊牛奶啊，就是去提升它的那个绵密的那种口感。你们那边会那么吃吗？
1: 嗯，其实这种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多于外地的那种广式糖水店里面，但是我们本地吃的话，最多最多给你放个陈皮，或者你想要口感更加丰富一点的话，可能加点花生，就差不多了。对，
0: 花生，
1: 对，就不会再加其他什么炼乳，因为它其实本身已经有那种绿豆的甜味，跟已经加了糖了。
0: 对，其实我刚才说到这个牛奶和炼乳的时候，小曾一直在摆手，虽然他没有说，他一直在摆手的时候，
1: 对，
0: 感觉非常的抗拒
1: 啊。
0: 对，因为其实我也是不太喜欢放牛奶和炼乳，
1: 对，
0: 因为本身来说，绿豆它是非常。

0: 清爽清新的这样的一个食材，
1: 是的，
0: 就是你本身你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绿豆向来都是解暑的一个代表哈，
1: 对的，
0: 解暑利尿祛湿这样的一个代表、嗯、那么像我们那边可能不会煮绿豆沙，而是就是说煮豆，
1: 嗯，
0: 这就煮完了以后你就是说煮的短一点就绿豆还成型，煮的时间久一点就是开花、嗯、
1: 对， 对， 对， 对，
0: 绿豆开花那种感觉，然后呢这一大碗汤啊晾凉了之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在山上，我从小就在山上长大嘛、嗯、妈妈去上班，暑期没有人管我在家啊，我自己中午煮泡面，但是妈妈每天早上会煮一高压锅的绿豆汤、哦、等她回来这高压锅就正好喝完，我就当水喝嘛、哦、因为那个时候虽然在山里啊这个晚上很凉快，但是白天还是很晒的也很热、
1: 嗯、
0: 那么就靠那个去解暑，也没有空调，就是风扇和山风啊、嗯、所以说这个绿豆汤真的是也是陪伴了我的童年啊，但是我们那个绿豆汤呢，就不太放糖啊，就不像你们就做成糖水，
1: 哦、糖水
0: 或者是做的很精致这种啊。因为一想到这个，其实我是来到南京以后才发现，就是说、
1: 嗯、
0: 这边也是，包括到武汉啊，
1: 嗯嗯
0: 就是发现南方喝这个绿豆沙那种小杯的那种啊，
1: 哦、
0: 两三块钱一杯吧，
1: 是
0: 吧？
1: 是是，
0: 我就发现哎，这边还是蛮多的啊，
1: 对对对，
0: 这个蛮多的，属于一种南方特色饮品。但我相信啊、
1: 嗯，
0: 这个广州的绿豆沙会更加的好喝。说完绿豆沙，其实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杨枝甘露啊、
1: 嗯，
0: 应该说是认知度最广、传播度最广的这样
1: 的
0: 一个传统甜品了、啊、哈、
1: 嗯。
0: 它里是刻在基因里的、
1: 嗯，
0: 因为它代表的是更高的热量和能量嘛。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能量和热量，我们的大脑才能发育，人类才真正的成为了就是灵长或者说万物的这样的一个灵长类的一个动物哈、
1: 嗯。是的，
0: 是
1: 的，是
0: 的。所以说呢，不过现在就是说，对于糖分的获取实在有点太容易了，对吧？
1: 是的，
0: 糖的成本也变得极低，所以在现在啊，为了追求健康，还是一定要适量的去摄入的，
1: 对，去控制一下、嗯、
0: 是的啊，这是这一时段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即将听到一首歌曲，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再来聊。

0: 这到底怎么做出来的？你们怎么弄个细胞就能培养个肉出来？
1: 猪的一开始的生产过程呢，它其实核心就是细胞在容器里生长。
0: 嗯，
1: 这个就是本质的话，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你像我们动物，那就是受精卵。
0: 嗯，
1: 它在我们这个子宫中包括着床啊，包括发育，最后形成一个个体，然后出来之后呢，它的细胞或者我们说产肉的过程呢，它就在这个动物个体里，就是个体由小变大。肌肉呢由少变多，对吧？本质上它是包括怎么驯化，怎么维持这个种子的功能这个工作呢，其实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我们现在猪的种子也是我们独有的，因为我们看到国际上一些公司呢，它的种子其实不是自己独有的通过授权或者什么来做的。
0: 这个猪猪难道不是我们平常养的那些猪吗？还有什么特别的猪吗？
1: 你拿了这个猪之后，但是你要把它驯化成我们细胞培养肉的种子。
0: 这还有一个驯化的过程啊。
1: 对，这个驯化过程这个已经让80%到90%的公司这个望而却步了。
0: 这个过程就非常难。
1: 对，它产业化的种子它有一套严格的这个包括审评审定和这个安全性评价。它有一套这个证据
0: 那你们用的这个猪是什么猪呢？
1: 我们猪就是用的我们这个现在的三元猪。
0: 像我们老百姓比较喜欢吃这个，就是国内的那些什么黑猪肉是吧？
1: 对，
0: 那这个是不是以后也可以能做到哈？
1: 对对对，就是你打通一条技术路线之后，其他的就会容易一些。
0: 嗯，跟国际上的这些细胞肉企业相比，我们周子未来这套中国技术路线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啊？
1: 第一个呢，我们就是猪啊，牛肉和鸡肉这个大动物啊，在技术难题上其实是难一些的。那我们这种狮子细胞是我们在自己在中国用这个三元猪的这个种子，然后呢驯化，然后做到2000升放大。这个2000升放大这个技术路线啊，我们应该是国际上做的规模最大的。猪这个品类上，我们在技术上其实是比较领先的，就规模化上。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种子细胞，这个完全是我们自己研制的，就是自己驯化的种子细胞。然后种子细胞驯化完之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培养基。就我们刚才说的，要做到物料的精确转化呢，就是氨基酸、维生素这些东西的使用也很重要。我觉得我们中国将来在细胞培养肉这个赛道上面，一定可以形成这个非常独特的领先的优势。
0: 很多人也很关心啊，说这个细胞培养肉它到底安不安全？食品安全管控方面、保障方面是怎么做的呢？
1: 只要到了消费者手上，那一定是安全的。那为什么这个安全呢？第一，就我们说的。国际上已经审批了10几家公司的产品了。而且这还不是说一家单位，你像美国像澳大利亚，像以色列，像这个新加坡包括未来你像英国和日本也在推进这种监管审批。

每年春夏采收芦笋，盛夏捕捉金蝉，两种作物错峰收获，互不冲突，每年又多了一份收入。同样是不起眼的小虫，同样是大胆尝试人工养殖，这一次养殖户不仅把野生沙蚕养成了产业，还做到了一年四季都能上。

0: 材调配的土壤里面生长，每百克含硒量高达79.8微克。
1: 硒呢，可以说是咱们中老年人必备的营养。大家平时呢去超市，但凡是带着富硒标的，什么富硒鸡蛋呐、富硒米啊，普遍都要更贵，档次更高。就是因为呢，硒是咱们人体日常需要补充的微量元素。
0: 没错，很多富硒食材超市里面卖的还更贵。咱们这一款本草银耳不仅不涨价，还给大福利，不用泡，不用炖，拿赠送的焖烧杯。倒入开水焖15分钟就可以喝，牙口不好平时怕麻烦的叔叔阿姨操作起来简简单单，可以搭配红枣、枸杞、牛奶，想怎么喝就怎么喝，没有多余添加，日常长期吃身体没有负担。
1: 说到福利呢，我再跟大家重申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99元一罐的有机富硒草本银耳，今天节目呢是福利，一组3罐，买一组送一组。那一罐呢是泡40杯，一杯只要1.23元，前20名下单呢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烧杯，趁着福利多囤一点啊！整个秋冬呢润燥食补不中断，食补的效果呢才能够慢慢的显现出来。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很多叔叔阿姨还会问说，这一款银耳买回来到底怎么吃，适合什么时候吃？我告诉大家，它的特点就是省事儿、百搭，不挑时间，更不挑人。传统银耳又泡又洗又炖，半天吃不上一口。这一款本草银耳是破壁嫩耳工艺。父母下单的王女士她说，爸妈年纪大，传统银耳太麻烦，根本没有精力慢慢炖。这一款本草银耳免泡免炖，用焖烧杯开水一焖就可以喝，有机富硒，吃得放心。看到节目福利，直接多囤上一些，
1: 省心省事儿，还能安全滋养，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长辈啊，都是特别合适的。也不管呢自己是在秋冬日常的润燥，还是买给家里的老人，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最后呢，福利再做提醒一次，市场售价99元一罐的有机富硒草本银耳，那节目呢专属是1组3罐，买一组送一组，每天泡一杯只要1.23元，前20名下单还能送价值199元的焖烧杯。福利名额有限，抢完恢复原价，赠品也不再发放，抓紧拨打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0: 秋冬养生不瞎补，温润食材才靠谱。有机富硒本草银耳，草本培育，天然富硒，安全放心，省事儿省心。每天一碗，吃得健康，身体倍儿棒。名额即将清零，福利马上截止，抓紧最后时间抢占名额。400710-2802，400710-2802。

0: 到这里，白天感受到的是灵动飘逸的水幕景观，与大桥青山相映成趣；而当夜幕降临，水幕瞬间变身绚丽震撼的灯光秀场，光影在江面与桥身之间交织舞动，将整座华江峡谷大桥装点得格外梦幻。一昼一夜两种风情同样令人惊艳。在云渡服务区里还专门设立了结婚登记点，让山河为证，大桥为盟，在世界第一高桥下许下一生成时空穿梭机车厢。
1: 这节车就是我们的5D 时空穿梭车厢，这个是全球首例在火车上实现270度隧道屏的这种黑暗骑乘项目，结合火车本身就有的这种晃动推背感，包括车内还配备了香氛还有雾气，这种形成这种 5D 的体验啊。整个片子呢是8分钟左右。
2: 这样的项目在别的景点里面可能单独的费用就很高了。
1: 啊，是的，
2: 在列车里面其实还是有
1: 的。对，像我们去商场里，有可能戴一个眼镜就要花个40-50，这种状态。
3: 清晰度，然后裸眼 3D 呈现的效果就是非常的让我觉得震撼，然后也很清晰，让我的感觉非常好，我还会再体验一次。
4: 它添加了许多现代的类似于裸眼 3D 的东西，所以结合起来还是非常震撼，对我的感受。
5: 诗与远方的美好生活。

0: 体验的智能眼镜格外受欢迎，原价1599元，国家补贴可以达到240元，到手价格在1359元。
1: 像这个镜呢，它是一个家庭影院级别的，它里边有两个额外的遮光镜，它连上手机以后呢，它可以在家里随时躺到床上，在那种影院式的感受啊，这个就比较沉浸式。这个就它戴上以后呢，是一个正面感觉，是一个这样的感受。然后实际您从里边看外头是什么都看不见的，它里边有两个这种小屏幕，连上以后呢，它可以就是躺到床上这么仰头或者低头了左右了，它都是根据里边这个自动去调整这个位置，然后那个画面是跟着您眼走的，它不用说您去追这个画面去动一动位置就手动调一下，不会，不用。
0: 599元这款智能眼镜属于基础款，国补90元后售价仅为509元。
1: 所以您看这个，它这个眼镜只有眼镜腿儿是比较智能的，它这个镜片就是一个普通的镜片，它可以根据咱自己的喜欢程度去 DAY 一下，就把它手这么轻轻一拽就会出来，它这个两个活口端接的，这么一拽就会出来。换完以后呢，您可以就用的时候往这么一插，正常这么一插就行了，正常戴正常用就行了。同样它是可以连接手机蓝牙的。
0: 听歌导航是智能眼镜的基础标配，
2: 往前是
1: 往前加音量，往后减音量。
0: 而新款的智能眼镜还可以支持匹配近视镜片呢。作为新参加国补的品类，今年上半年国内智能眼镜的销量大涨。
3: 现在国补这个价格挺合适的，
4: 我原价1500多买的话，我肯定会感觉贵一点，突然降200，我感觉真的挺，我可以接受。因为这个产品感觉确实挺吸引人的。
0: 2026年，中央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各地按比例安排配套资金，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全国统一补贴标准的范围包括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6类家电以旧换新。重点补贴一级能效、一级水效产品，以及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4类数码和智能产品等服务。在以旧换新政策及资金支持下，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
5: 刚好最近呢有这个补贴政策，整体算下来也特别划算。
6: 这几天啊，我也看到咱们有个相关的购车优惠政策啊，我也准备把家里面的旧车换掉，而且现在看换车也很划算，新车也有补贴，旧车置换也有相关的政策扶持，最高也能领到15000元。这个政策确实是挺实在的，打算趁这个优惠窗口赶紧敲定下来。
0: 下一步，相关部门还将进一步深入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惠民活动，引导汽车企业针对边疆市场差异化需求，优先投放长续航。

0: 强、强通过性、耐高寒、高性价比的车型，全面适配农牧民代步、农业生产等多元场景，同时破解边疆售后服务薄弱、充电基础设施少等难题。
1: 还将协同经营机构推出惠民购车方案，降低基层购车门槛，实现城乡用车服务同质同优。
0: 在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下，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不断提升，今年4月达到 61.4%， 5月达到 62.9%， 连续两个月超过 60%， 创历史新高。今年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还推出了地方自主品类的补贴，智能家居、适老化家居等各省市可自行配套补贴政策。4月18日，江苏省在全国率先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将人形机器人等十类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2: 目前的话，工厂补加苏宁补的话，最低可以做下来到9999，但是这一次我们有了省补，最高可以再减1500块钱。
0: 江苏扬州的陈女士来到家电卖场，为新家置办灶台、油烟机等家电。听说2026年的省补已经推出，她赶紧来门店看看。
3: 油烟机、洗碗机、灶具这些，都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主要还是一个让我们更加省钱了。
4: 比方说，智能的家用产品，像油烟机、灶具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净水器啊、智能马桶这些，包括人工智能家的一些产品。比方说扫地机器人啊、洗涤机啊、数码相机，包括无人机，还有我们的消费医疗产品，像电动轮椅都纳入了这次的省补范围。
0: 6月18日起，湖南新增智能家居及适老化产品纳入2026年以旧换新补贴范畴。本次补贴覆盖十类产品，按照15%给予补贴优惠后，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正在装修新房的长沙市民顾军，从年初政策落地开始，他就一直在关注家居产品。趁着这波补贴，他给新家选了不少智能家居产品。
5: 从进门开始，这里就是智能门锁嘛，然后就是扫地机器人嘛，厨房的用品嘛，智能整烤箱嘛，还有那个抽油烟机嘛，净水器嘛，还有一些家电啊，冰箱、电视机啊，还有空调嘛，国补啊，厂家也有一部分补贴，加起来可能差不多有3万多块钱的补贴吧。然后实际花费可能是10万的样子。
0: 顾军告诉记者，10年前装修一套房，整屋家电的价格
6: 最后一公里，送到消费者的家门口。
0: 上海推行的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项目，政府可提供最高5000元的补贴。购买居家适老化类产品的，还可以按照销售价格的30%给予补贴。88岁的吕爷爷和赵奶奶住在一座超过20年的房子里，曾经卫生间里漂亮的大浴缸，成了老两口每天最大的烦恼。
7: 原来我们这个卫生间啊，是进来以后我们装修的地板和这个都是一样的。这里呢装了一个老大的浴缸，进浴缸的时候要怎么呢，就是要扶了浴缸，把这个腿站了跨过去，把里面进，尤其是我们老头子动作还不行，我得要扶住他进了，再到里头啊，有时坐在里面弄。
0: 老两口的儿子发现后，决定为父母改造这个危险角落。他在随身办市民云 APP 上，通过上海市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服务平台在线申请，很快专业的设计师和施工队就上门了。旧的浴缸被移走，将地面做成零高差，让水自然流向中间嵌入的长条地漏。
8: 在它每一个那个空间场景中，都为它设置了一些安全扶手，根据我们老人的身高来个性化的去定制。那么在洗浴空间呢，是为它配置了一个坐浴凳以及一个 L 型的扶手，它坐着的时候可以支撑横杆，站立的时候可以支撑竖杆。那为老人的花洒选择上呢，我们选择了更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拨杆式花洒。在马桶

0: 旁区域呢是安装了一个可以上翻的扶手，不用使用的时候它可以翻上去，这样子也不会影响到它的通勤。
1: 改造后的卫生间地面铺上了防滑卷材，可折叠的沐浴凳、 L 型扶手，每一个细节都围绕着适老二字展开。
2: 现在特别是
3: 我坐在这儿洗澡，这一开了以后淋巴都下来，
2: 对吧？
3: 哎，脚还可以泡到这桶里面，
2: 这个、
3: 对吧？这也有扶手，
2: 拿这个大的。
3: 国家呢不缺五千块，那个我们自己呢付八千块，这样的一共是13000块，就解决了这么大一个问题。我感到政府拿钱出来为老年人考虑啊，叫适当的服务呢，对我们老年人的这种关心和照顾。这个搞完以后啊，我就非常满意，也非常安心，减少了一个安全的风险。
1: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力度显著加大。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优化完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效果显著。截至6月2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
4: 另外在这个补贴的这个品类的范围上，可能也会就是说有更大的这个扩展的空间。就商品领域来讲呢，就是针对老百姓的这种大宗消费，特别是新产品啊、新技术的应用方面，可能仍然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方向。然后比如说现在很多专家提的，就是像这种综合类的家庭生活场景的这种支持，比如说家庭装修，然后比如说针对厨房全屋智能，是吧，这种综合性场景的以旧换新。那么从我们现在促进消费的重点和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的这个角度来讲，服务消费啊是大家更加关注的内容。但是服务消费如何给予支持啊，这包括政策支持的方式，也是一个需要探索的。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探索是比较少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十五期间如果有所期待的话，这个方面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0: 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加速新速度、新高度、新成效，
1: 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推动生产方式从人控走向智控，决策模式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
2: 这个是一个应用于工业领域。

人工智能加制造，如何加出新成效？怎样更好赋能经济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17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加出新速度、新高度、新成效。人工智能加制造在应用
1: 节，你比如说一个工业企业要定制一套中央空调，那么传统的客户提需求，然后工程师进行模块的调试，可能要进行1000多个模块的调试，需要几天的时间。那么现在引入了 AI 的这个工程调试的技术，那么这个 AI 的模型前期积淀了大量的合规的工程设置方案以及相应的这种数据的沉积，那么它现在用这个模型可以直接的在几个小时的时间就把这个相应的物料，然后把排产的方案，然后把图纸全部出来，那使研发周期可以缩短了2/3。那么再比如说在一些医药制造领域，我们传统的新药研发，我们经常描述它是3高1长，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研发周期特别长。那么现在有了 AI 技术的这种在大分子前端药物筛查筛选的这个快速的迭代，那么它的这种新药研发的周期可以缩短到由原来的几年到现在18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相当于医药领域的这种高风险已经极大的降低了，那么周期也没有那么长了，只剩下高投入和高回报的这个特征，对行业的特征都有一个显著的影响了。那么在研发之后到了这个重视的这个环节，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工业机器人，它之前在实验室它可能表现的各种参数都是很优越的，它的抓取的能力，它的作业的能力，但是它到了这种规模量产的环节，就会看到各种误差，各种问题。那么现在有了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在这个实验室的环节，它通过这种数字模拟的技术，通过孪生数字的这种技术，然后通过数字空间到物理空间不断的模拟调优，然后大量的数据的沉淀，然后对这个机器人的这种模型服务的能力不断的提升，那么使得在中试之前通过数字空间模拟又实现了一个小试，那么极大程度上提高了它的精准度，那么它从中试从1到100进入到将来量产的时候，它整个的这个性能的水平也会大幅的提升。那再比如说到这个制造生产制造的这个环节，那你比如说工业这些领域通过这种智能排产技术，通过这种 AI 的视觉检验质检技术，然后通过这种能源的调度技术，那么整体的可以极大幅度的对工业企业起到降本增效，然后这种提质生产力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后面到了服务整个的这个环节，那么也通过智能技术的这个赋能，能够让它本身实现了制造业的服务化，而且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让整体的客户端的这个数据的反馈，大量的客户的这个需求可以第一时间同步反馈给研发端、生产端，然后使得从整个几个环节
0: 工业增长的基本盘。我们来看记者的一线观察。
2: 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工厂，23条智能生产线，300多台机器人协同运转，从切割、焊接到拼装全流程自动化运行。依托自主研发的智能排产系统，工厂可根据订单型号与工艺流程自动分配生产任务，均衡各工序产能，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数字化改造让这座有着60多年历史的老煤机厂脱胎换骨，液压支架生产周期从28天缩短至9天，人均效率提升200%。今年上半年，企业液压支架出口同比增长20%，在行业整体下行的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在湖北黄石一家钢管厂的数字中心，大屏幕上数万条数据实时刷新，一套数字孪生系统以毫秒级的精度把控着整条生产线的运转，生产线平均每半小时就要完成一次工艺切换，为全球各地的订单调校全套生产参数。依托自主搭建的一体化工业互联网平台，工厂把过去几代轧钢技师沉淀的实操经验转化为可自动运行的数据。

0: 语，并导入 AI 大模型。过去调度员编制一周生产计划要耗时大半天，现在系统几分钟就能生成最优方案，跨钢种、跨规格换产的等待时间直接减少 70%。 数字化改造带来的不只是效率的跃升，过去钢管下线后只能依靠工人拿着千分尺手动测量，按批次抽检，很难覆盖到所有潜在瑕疵。如今一支钢管从钢坯上线到成品入库，全流程会留下20000多项生产数据，相当于给每一支钢都建立了一本独一无二的数字成长日记。每支钢管下线后也会打上专属数字身份证。在辽宁沈阳一家变压器生产企业，生产线上多台工业机器人正在自动完成变压器端圈电快粘接、定位、压紧全流程操作。这条产线去年完成智能化升级后，粘接精度从正负2毫米提升至正负0.1毫米。如今企业已完成全厂区系统性数字化重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17将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那么传统制造业与人工智能加融合，接下来姜老师，你觉得在

0: 宫气候箱内有益菌株正在恒温培养，这套菌剂是从兰州百合根基分离出的多株本土益生菌复配而成，可以活化土壤养分，抑制土传病原菌，分解自毒物质，降低农药残留。
1: 所以我分析了一下，几块地是这个三分之一，你讲的啊，还好，是不是我们棉笼消毒的这个技术环节没有把控好？这个你整体上要抓两个环节，第一个，你棉笼熏蒸的时候，棉笼的这个溶解到水里头，水分必须要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熏蒸完了以后，揭膜晾晒的这个时间必须要充足。
2: 对对对对。
1: 啊，我就觉得可能是这个问题。这个
0: 听了教授分析，张宝平心里的石头一下子落了地。他告诉记者，自己能顺畅对接高校专家，背后离不开定西高原下菜专家院校的合作平台。
1: 我们甘肃农业大学跟安定区合作建立了一个定西高原下菜专家院，我们依托这个专家院做了好多工作。
0: 作为服务过上百家工厂的数字化改造行家，他这一趟就是来给企业做完整的数字化。
3: 预期针对秋冬季呢，有60多万米的订单。那我们想具体的讨论一下关于货期的问题。
0: 在东莞马永镇的这家服装面料企业，负责人卢立斌正在跟同事商量最新的订单情况。这次客户要求的面料交期紧，要求高，可他一点儿也不慌，底气来自这套企业自主研发的数字化系统。
4: 我们一般以前的话，回复客户啊，这一系列的流程走下来，怎么也要个2-3天。那现在的话，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是实时的，基本上2个小时以内都能回复客户。
0: 卢立斌告诉记者，这个速度是用。记者看到，在这家企业的加工车间，一个人就可以管理10台机床，同时开模。
5: 一名员工加一个机械臂，他能完成这种上下料的、这种换刀的所有的这种工序工作，
0: 然后就能灵活应对。
6: 我们的产能提升了60%，达到了我们5000张一天的这样的一个。
0: 如今再来提货，曾师傅十分从容。车辆驶入厂区，他自行抵达指定仓位装货，全程不用找人打听。原来这家企业已经将物流系统数字化，在曾师傅还没有进厂的时候，手机小程序上就可以清晰地显示提货时间、仓库编号、停车位等全部信息。
7: 我们省去了找货和来找我们的车的这些流程，都接受了，让我们买个车的装货的时间可能提升了一半，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了。
0: 在物流管理中心这块中控屏上，记者看到数字化系统能够实时追踪厂内每一台内部运转车以及外来提货车的位置，还可以通过守护系统回看每一台车辆完整的运行轨迹。
8: 在数字终端，我们就可以管理物流现场的每一个节点，这样的话可以有效地提升我们整个物流现场的运作效率。
0: 产品出厂之后，货物的流转销售也有数字化系统激励，奥秘就在这个搭载了芯片的周转箱上。盘货时，工作人员利用设备快速读取芯片信息，生产企业就能够第一时间掌握货品流转动态。
9: 我们可以倒推算出来我们哪些货是卖得好的，然后呢哪些货是卖得不好的，从而我们是影响到我们后面整个销售预估，我们在我们的生产计划等等一系列数据，我们都通过这个来可以分析出来。
0: 车间能耗、仓库调度、销售数据，数字化将过去相互割裂的环节逐一打通，这对于企业的整体运营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0: 现在有数据驱动工厂运营，那么整体变化过来呢，我们工厂由之前的事后管理到现在的事前干预，让整个生产过程变得更稳定、更可控、更透明。
0: 做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记者在走访时发现，不少企业在硬件配备到位后还面临一个难题，就是与之相适配的产业工人有缺口。一线员工不会操作，专业运维能力跟不上，企业的数字化升级之路自然也走不远。这个难题该怎么解决呢？
11: 在线的那个答卷有没有发给所有的学员呢？
0: 这家企业做的就是数字化人才培训的事， 2024年至

0: 2025年，他们已经培训了来自东莞上百个企业的4000名数字化人才，通过了工信部的培训认证考试。钟聪瑞发现，近几年传统企业参与数字化培训的热情越来越高。
1: 传统行业呢，这些企业报名的越来越多啊。其实我们手机上那个很多的这个报名信息啊，都是可圈可点的。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趣的，就是企业家现在越来越重视数字化人才的培养。
0: 以制造业立市的东莞，产业工人超过50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73.02万人，占技能人才比例突破40%。这些活跃在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人，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最。

0: 现在是下午16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丹霞山水为幕布，光影闪耀全山之间，跟着电影刘三姐会场桂林光影之约，
3: 比那个电视上演的那个还要漂亮。
2: 印象刘三姐见证从经典光影中走出的山水实景盛宴，
4: 看着他们的表演的话，让我想起了很多故事的情节。
2: 夜幕之下，玉龙河金龙巡游，灯火流转，
5: 看到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
2: 跟着电影
6: 那是诗意的山水画廊，而每当夜幕降临，漓江上的灯火亮起，我们便解锁了刘三姐最震撼的打开方式，全国首个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
7: 是的，虽然它来源于我们的电影《刘三姐》，但是它打破了传统舞台表演的局限，以十里枫林为主舞台，山水是背景，星空是棚顶，把壮族的山歌、民俗风情、渔火还有光影融入漓江的夜色当中，是桂林影旅融合最经典的夜间本旅 IP。
2: 舞台画面是写意山水，山歌缭绕耳畔，风景引人入胜，观众仿佛置身于画中，感受着大自然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4: 我觉得非常感动，因为的话又可以重新听到小时候听到那刘三姐的动听的山歌，而且非常让人震撼的就是这些演员都不是专业演员，很多都是附近的村民，看着他们的表演的话，让我想起了很多故事的情节。
8: 我们小的时候我是看到刘三姐长大的，长看到老，现在我是爱好她的歌声，唱得很好，不错，还有这个民族啊、演员啊、穿的服装啊都很好的，我羡慕他们。
2: 印象刘三姐由张艺谋、王朝歌、樊悦导演，传承自电影刘三姐的光影经典。
9: 印象刘三姐目前已经演出了有22年了，自2004年3月公演以来呢，已经累计演出超过了9500场，接待国内外观众超过了2200万人，其中境外游客超过了400万人，今年呢我们预计接待入境的游客也将突破8万人，客源遍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也是咱们桂林面向海外最重要的文化名片之一。
2: 从阳朔漓江到城市水系，刘三姐的山歌一路相随，两江四湖非遗游船正式起航。夜游赏景之外，互动小游戏、山歌对歌轮番上演，游客可以直接和刘三姐扮演者同台对唱。
10: 唱得非常的广，好像每一个人都会唱，所以我的孩子们到了桂林之后也学会了这一首刘三姐的山歌啊，所以我回去我还是想带他们看一看这部电影，然后了解更多我们传统的这种民族的文化啊，就是让他们的暑期，让他们的整个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认识会更加的入脑入心吧。
11: 对于父母那一辈来说，刘三姐是一个时代的一种文化，她的音乐可能刻在那一代人的记忆中。那么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觉得刘三姐给我们看到了就是桂林的那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些风景。那对孩子们来说，刘三姐可能代表着广西，代表着3月3，代表着更多的包括她的精神内核的一些勇敢呀、正义啊这样的一些人物，有了更多的一些内涵，不同的年代的人对她的定义不一样。
2: 桂林的山歌不仅人人会唱，更是时时事事都能唱。瞧，一边打油茶，一边唱山歌，烟火气和歌声正双向交融。
7: 我们桂林人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叫醒桂林人的不是闹钟，而是这个敲打油茶的咚咚声。这个工程油茶在2022年的时候就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全国只有45项。
2: 从电影刘三

0: 解中茶山上的欢歌笑语，到眼前这碗垂大千年的功成油茶，光影与烟火在桂林完成了巧妙的味觉转换。一碗油茶，品的是茶香，回味的是银幕上的壮乡风情。
1: 油茶呢，是有着1400多年的历史，它是源自于唐代的吃茶煎茶法。打油茶呢，其实我们有句谚语叫做打油茶无他法，只要水滚锅头辣。在我们的经典一个彩调啊，刘三姐里面也有这个跟油茶有关系的，因为刘三姐本身这个采茶女，她在采茶的时候也是用茶来奉给客人。
2: 多谢了，我想起来了，
1: 是的，所以她原来的多谢了是以前他们是生活很贫苦，所以她那唱着多谢了，

0: 钺、锣舞、锣面具等古老传统。从银幕经典到非遗传承，桂林的光影故事里始终跳动着这份神秘而厚重的文化脉搏。
1: 锣，你看，我们从字义讲的话，就是一个单人旁加一个男字。
2: 嗯，
1: 人有难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用祈福的方式和一些这个跳锣舞的形式来祈福嘛。桂林最主要产的是樟木，所以我们所有的面具，包括大面具和小面具，我们都是用的樟木来做的。香樟木，第一个它的味道比较香一点，第二个是我们桂林，我们以前就说桂林瘴气比较重。
3: 这个露营基地是摆放在我们中高端的一个帐篷，整体的帐篷的话一共是九顶，然后其中的五顶是我们的双人帐，然后四顶是我们的这个亲子帐。
2: 哦，啥都有。
3: 对，其实类似于酒店的那种标配了。
2: 对，
3: 有空调啊，有冰箱啊，还有我们的双人的床。因为这边呢是处于我们山谷的一个风口，当然风口的话整个游客体验下来它比较的凉爽。
2: 我们刚一来这儿就感叹风景太美了，在这儿露营真的是一种享受啊。
0: 坐拥山水视野，傍晚赏晚霞，夜里观星空，氛围感直接拉满。
4: 很新鲜，或者会有一些鸟虫，就会让我感觉大自然非常的美好，
2: 景色也很好。我们露营的帐篷这边的景色也非常的出片，然后呢，从我们往那边看呢，也能够很近的离这个山看得非常的清楚，在这边用餐啊什么的也非常的有野趣。
0: 电影《刘三姐》将桂林山水与壮族歌谣深度绑定，使刘三姐成为桂林乃至广西最具辨识度的世界级文化符号，实现了景音人民，人音景传。循着刘三姐的光影足迹，我们穿行桂林的山水之间，山水常在，光影不息。
5: 61年光影流转，刘三姐让桂林山水名扬四海，种下了影笔融合的初心与种子。新时代影视IP持续发力，让桂林文旅不断破圈，持续升温。听一曲山间民歌，渡一程漓江碧水，体验一次非遗匠心，奔赴一场星空之约。
1: 这个夏天，让我们来到桂林，循着电影的足迹，赴一场山水与光影的双向奔赴。

0: 之后，我们景区的平常日的客流量呢增幅有40%以上。那像这些五一、十一的小长假，我们的单日客流量都可以达到翻倍。配合着电影的热度，也设计了非常多的电影同款的特色产品，比如说我们今年刚刚推出的我们的这个小红花的胸针。这个胸针呢，除了有我们所到的元素，有小红花的元素，同时也拥有了我们青岛的海鸥文化，只需要18元就可以带回家。
1: 电影主题集章已成为不少影迷跟着电影过暑假的必打卡环节，青岛小红楼美术馆便是其中一处人气颇高的集章圣地。
2: 我特别喜欢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套色印章里的其中一幅画面，就是男女主角坐索道的那一幅。现在呢，我们就来盖一下，纸张呢不要移动。这一套印章呢，一共要盖6次，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3: 像这套小红花的印章的话，我们一共设计了13组的这种彩色的印章，价格的话是39.9，然后也是非常适合送人，尤其是喜欢咱们这个小红花的这个主题的影迷们。
1: 在青岛，八大关不仅是汇聚万国建筑风情的经典城市地标，更是《流浪地球二》《送你》正式取景于青岛大报岛的里院。作为众多电影和影视剧的热门取景地，里院仿佛一座天然的怀旧电影片场，每一道门廊、每一级台阶都写满了故事。
2: 眼看这门头上的招牌，音响店、特色唱片、VCD、DVD， 时光是不是一下就回到了过去？我现在是在青岛市北区长山路的一处里院，它的名字叫做有余里，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入口处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看，非常有年代感的铁门，而且还摆放了很多剧组的道具，像这些门窗、楼梯、扶手都能够看见百年里院的特色。像超过33亿票房的《抓娃娃》就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
1: 这个暑假跟着电影来青岛打卡，钻进同款里院绝对是必选项。青岛至今仍保留着370多座里院，大多集中在大报岛一带，逛起来就像在寻宝。想一次性读懂这些百年老院，那一定要去里院记忆博物馆，它能帮你解开里院的建筑密码与前世今生。里院诞生于20世纪初，是西式洋楼与中式四合院的巧妙融合，形成了楼下开店、楼上住家的独特市井气息。它不仅承载着几代青岛人的记忆，如今更是最具老城味道的影视取景地。
4: 青岛大报岛里院记忆博物馆，又名同心里，建于1914年之前，是一个比较老的建筑，而且相对保存比较完好的里院特色建筑。庭院展示的是50-60年代的形象，这还有很多的像自行车啊什么，都是老居民们捐赠的一些产品。
2: 我看还有水缸，
4: 对，水缸、水井。2楼呢也是我们的特色，从1900到1990，通过各种不同的建筑和摆件和老物件，展示当时人们生活的场景的变化。
5: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正好我们不是放假嘛，因为我看过那个电影《抓娃娃》，然后里边有好多取景是在这个里院这块取的，特别喜欢这些老物件啊什么的，我感觉这个亲眼看会有更深的印象。
1: 大报岛的里院建筑群经城市更新换新改造后，已成为老城底蕴与潮流商业交织的热门街区，宝藏店铺林立，是游客打卡的首选。走进其中的巧克力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令人震撼的巨型巧克力雕塑，让人瞬间沉浸在这座甜蜜工坊中。在这里，你不仅能亲眼见到可可树、可可果，
6: 然后呢，上面有很多的浆果，我们叫花青素系列，既好喝又养生。那么这款产品呢很怪异哈，因为这个口感呢是我们第一次在饮品当中你
2: 喝完一口还想再喝一口。
1: 入夜后，里院还有一份特别的惊喜，露天电影。
7: 走出一个下降的走势呢，我们来看微观的短期的。短期的高点是在往上抬的，低点是往下抬的，这是一个喇叭张口的形态。所以如果从趋势的角度来分析，这个地方不算走坏。它只能算巨震，并且有回踩前高的动作，这是上震大盘。然后另外看一下比较关心的科技板块，今天下跌，科技板块是领跌的啊。那科技板块的领跌

一方面呢是外围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它本身啊不是那么强劲的一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科技板块和上证指数的区别是，科创五零指数它的底部 K 线并不在7月17号，它的顶部 K 线是在7月30号。7月30号这根放量的阴线在8月5日被突破以后，一直没有来得及产生过回踩动作，而今天这个回调跌回来了，所以呢，科创五零指数算是对底部 K 线的一次回踩，并且踩进来提供低吸机会的一个点位。那两个比较重要的指数，上证指数算是回踩趋势结构的前高，科创五零指数是回踩底部 K 线，所以单独从趋势周期的角度来说，趋势结构的角度来说，虽然今天跌得很惨，跌得很狠，也跌得很糟糕，但是它没有去改变整个趋势的状态。在这个位置，更多的人呢怀疑的是什么呢？更多人怀疑的是现阶段是原来下跌的修复反弹，然后这样的下跌标志着反弹的结束。我的观点并不是如此，我认为是牛市之中的刺激回调，底部区域结束以后往升过程之中的一次剧烈回正。那在这个背景下，必须要看一个当下的阶段主角。之前跟大家提到过，本轮上升阶段的主角是全 A 等权指数，对吧？那我们来看看全 A 等权今天的表现。全 A 等权呢，今天依然和其他指数是一样的，是一个放量下跌的 K 线，跌幅呢也挺大，-4.8%。那么这根 K 线相当于是整个全 A 等权指数从7月21号到目前唯一一次稍微像样的回调，之前的回调要么是时间非常短，要么是整个空间。

高位徘徊，甚至还有跌到这还有增加，对吧？反而是最后一波地产下跌的时候，不是叫最后一波下跌，就是后面这一波下跌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波啊，但人数才开始陆陆续续的减少，所以你会发现人家27万变成7万人了嘛，这是一个。比如说我再给他设置一个参数，你说连续4个台阶下降，是吧？下降比例5%，啊，或者3个台阶也行，啊，1个台阶也行，对吧？就是4个台阶也行嘛，4个台阶，加入条件来选，对吧？你看，那选择谁呢？南京证券和东兴证券。大家知道东兴证券呢是跟谁？信达全部被东京吃掉了，对吧？接下来巨无霸就出来了，券商的巨无霸啊，这个东京公司收购了东兴证券，加上这个信达证券。你们来看看东兴证券，它也是奇葩哎！你看，东兴证券怎么做到的？你告诉我，你看它怎么能够做到这样的境界啊？真的太牛逼了！你看盘做的太牛逼了，42块钱。刚开始跌到这的时候略有减少，后来在地方震荡的时候呢变化不大，后来拉这一波的时候呢人数减少。

一定要好好的吃一顿早茶，感受一下本地人啊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从容跟自在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方式。那么在早茶吃完了之后啊，咱们要去哪儿呢？咱们去逛一逛老广州。第一站给您推荐的就是越秀公园，这个就在市中心啊，坐地铁就到了，非常的方便，免费入园。五羊石像，这个是广州的城市标志。

啊，高楼商圈吃不完的美食，其实真正啊来过之后，你才会发现广州是最会藏绿意的城市。不用走远，市区啊全是山林湖泊、湿地氧吧，抬头满眼的翠绿，晚风呢又非常的温柔舒服。那广州的自然风景啊，真的超出想象。来广州，我觉得必逛白云山啊，名副其实的羊城第一秀。它不是那种陡峭难爬的大山，全程啊非常的温柔，很适合闲逛。山路平缓，而且林木超级的茂密，走进山里面瞬间降温好几度，空气的清新啊，让人忍不住是大口的吸氧。那如果不想走路，您可以坐索道上山，半空穿过层层的林海，满眼都是深浅错落的绿，在山顶啊，这个视野超级开阔，可以完整的俯瞰整座广州城，珠江蜿蜒穿城而过，白天壮阔，夜晚灯火璀璨。而且山里面有小众的森林小径，在那儿人更少更安静，鸟鸣阵阵，树影摇曳，远离城市的喧嚣，我觉得特别的解压。那如果你喜欢治愈森系的风光，我觉得去了广州啊，一定要去华南国家植物园，妥妥的城市绿肺，超级大的一片原始绿植秘境，热带植物雨林树木应有尽有。走进园区啊，就像是闯进了热带雨林，满眼的苍翠，绿意盎然，阳光透过巨大的树叶缝隙洒下来，光影温柔又治愈。在那儿不用人挤人，随处都是拍照打卡的一个地方，包括到了湖边，绿树倒影，林间清风阵阵。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江苏财经广播假期特别节目出发吧，我是陈凯。那本期我们去到了广州，都说实在广州真的一点不夸张，别的城市啊吃饭是填肚子，广州吃饭的是生活。粤菜它不重麻辣，不重油盐，它主打烟，太舒服了。它既有大城市的繁华便利，又有小城市的温柔松弛。白天我们钻进山林湿地，拥抱满眼的绿意，吹风吸氧，放空治愈。到了傍晚，我们可以漫步老城江边，看落日晚风，城市灯火。从清晨慢悠悠的早茶，到正午地道的粤菜硬菜，我们从街头的烟火小吃，一直吃到温润清甜的糖水夜宵。一天24个小时，可以说在这儿全都是不重样的一个美味。不匆忙，不浮躁，不喧闹，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啊在旅游途中所追求的那一份最极致的快乐。

开啊，所以有机会欢迎您去广州转一转坐一坐。那下一期节目也就是我们假期最后一站，我们要去哪儿呢？我们要回到南京，回到南京城好好的逛一逛，有满城的梧桐树，有一碗鸭血粉丝汤。关于南京啊，这个可讲的真的太多了。那下一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19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八月多项先行指标出炉，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
4: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3: 透视先行指标有哪些新观察？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取得哪些新进展？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激发哪些新动能？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张琳。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
1: 是的，经济线性指标呢，指的是一些发布的频次更高，在宏观的总数据出来之前，能够更快的看到当前经济运行态势的一些指标，多是与景气度相关，高频的来
2: 看，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而且有非常齐全的门类，实际上也为它提供了相应的基础。那我们看到，包括像电池啊，还有什么缓冲器、加速器等等啊，其实每一个零部件呢，在中国每一个地区上它的集聚程度都非常高，这使得全球应该说我们是一个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地方，那么对于产业的支撑和发展未来的空间呢，应该说也做出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基础。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国际啊，实际上全球的竞争现在也集聚在这样的一个点上，所以这实际上呢，既对国外是一个刺激，也对我们是一个倒逼。那么全球竞争的下一步呢，应该说还是有相当大的空间的，因为从先行数据看，实际上我们会发现说现在的整体的投资啊，应该说还是在一些比如说中试啊、研发啊等等这样一些阶段。那么未来的商业模式呢，目前来说还有很大的空间要挖掘。而且呢，我们会看说现在啊，其实已经在投资的产业链的带动上，已经有非常多的点，包括上下游啊，实际上都在带动。但是呢，同时呢，它也是有非常强的头部聚集功能。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产业、你这个公司有非常多的专利、有非常高的技术的话呢，那就更。

0: 多的解决一些工人没办法去解决的一些问题啊，都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包括刚才讲到的这种智能制造，我觉得也在很明显的这样一个体现。那再有就我们讲这个 3D 打印设备，这个也是很多的这个应用场景。你像我们看到不光是家里大家去采购这些 3D 打印设备，其实很多的这些企业也在用它，其实实现了很好我们讲这个消费品的这种定制化的个性化的应用。甚至现在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一键起订啊，不是说需要去量产才能去使用。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我们国家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个相关的产业的这个技术能力特别强。你像我们讲的这个锂电池，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出口还有我们在国内的应用非常广泛，这个锂电池的这个能力也非常强。你像我看到最新的这样一些新能源汽车续航能力已经达到了1500公里甚至更长。那类似的话你像我们讲的这个机器人还有我们讲的这个 3D 打印，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些行业的这种领先企业这种能力都是特别的突出的。所以一个方面是需求特别的强，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相关的技术是
1: 出。第二个呢就是说从进出口上来也可以看到呢，就传统制造业的这样一种转型升级，像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的发展呢，实际上也有了新的态势。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新锂离子电池一样，这么大的增长量它实际上背后是这，那么这里边呢就需要这个产业出题，科技来答题，解决产业方面出现的难题，包括缺口和短板。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要同步，也就是说随着消费的升级之后呢，它需求的新的需求产业要适应，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形成的新的产品，形成新的业态，那么促进了消费的这样一个培育。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投资和消费要互动，那么说有投资的前提是有消费的前景和预期，那么在这个产业转化和升级的过程中，随着消费的升级，配套的就是要把投资加大力度，搞准方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使得我们整个的劳动生产率向上发展，那么也使得说全要素生产率的向一个优质的方向去发展。那在这样一状况之下呢，就使得说三者同时发力，形成了这样一种优势和动力。
2: 嗯，那马亮怎么看接下来我们怎么进一步推动新旧动能之间的这样一种转换？
0: 嗯，其实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刚才魏老师谈的比较多，我觉得有两点是值得关注。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产研怎么去结合，怎么样去融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产业的新旧动能转化方面需求非常大，但是我们在这个科研怎么样去支撑方面，我觉得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个工作要去做。就是很明显就是我们这个产研怎么转换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些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怎么样转化成这样一些企业需要的这样一些解决方案。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怎么样去让两者联动起来，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这些研究机构怎么样问题导向、应用导向，真正的去看这个产业新旧能转换过程中有哪些问题，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样用这样一些新的技术去解决。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我们这个企业也要和这个研究机构更好的结合。你像这里面企业会提需求，企业会提供场景，企业会输送人才去培养，就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产研结合啊是特别重要，对于我们这个新旧能转换也是意义重大。另外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数字赋能，我们今天谈了很多啊，其实在这个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促进这些企业进行转型。因为特别很多的这种中小企业他们其实想转型啊，也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怎么样给他提供这种可能性，特别是在这样一些基础保障方面，你像很多的这个通用的能力怎么给到他们，让他们能够很好的这种轻装前进，我觉得在这点上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做。
2: 观察中国经济要用发展的眼光，从增长看，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5.3%和4.7%。从发展质量看，一到八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人工智能、新能源产品等领域发展态势良好。从向新中看到动能，从向优中看到质量。眼下人工智能新技术正在加速迭代，赋能千行百业，全方位创新突破持续助推产业升级，中国经济坚韧向前，蓬勃向好。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一乡的这种报关的方式，加快通关的这种效率，也让真正的改革的红利，这个政策的红利能够尽快的释放出来。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打开了一条运河的四本经济账，大家会发现平陆运河身上集齐了多个硬核标签：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还有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多项世界之最把江的活力与海的力量连成一体，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最前沿。合上今天的运河账本，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亲自登船沿平陆运河走一趟。

0: 大家也是很关心我们综合整治一些非理性竞争一系列的工作取得的系列进展。那么呢，我们相关的部门也出台了针对着这种恶意低价的竞争，还有啊同质化的低端的这样的一些内卷的行为的一些纠治。那么可以说，对于制造业发展的这种产业生态、市场环境的优化和塑造，正在形成合力，取得成效，为我们先进制造业更高的向高攀登。因为也强调了主要的技术路线，我们是高端自主方面的这种突破。那这一系列呢，我想是久久为功、长抓不懈、压茶推进的过程。
1: 没错。那现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是既定的战略任务，而且也有了主攻方向。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居民觉得对于我们的地方来说，他们的发展思路、企业战略还有就业结构等
0: 先进制造业，它能够有更多的这种岗位创造增收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制造业，那我们可以带动着这种人才不断的培养，为更多的这种高技能高知识的人才人配其岗，找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和增收的机会，从而为我们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打通整个国民经济循环的堵点卡点提供有力的支撑。
1: 先进制造业是实体经济之基，强国之急。从创新力到竞争力，从新兴产业规模化应用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制造业版图深度重构，我国制造业以争先的姿态，在结构改善、创新引领、品质提高等方面持续推进，稳固了中国全球最大制造国的地位。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持续深化改革开放，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创新主体。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0: 不好找工人。
1: 葡萄采摘机器人的出现，不仅让于海英看到了解决用工难的希望，做生意脑子活络的他还在盘算着以后也买一台机器人为自家采摘员招揽人气。
0: 你看，如果说我这个机器人，小朋友拿个遥控器去采摘，家长拍拍照打打卡，是不是我的人气会更好？
1: 这里就是万亿财的公司，也是机器人小蒲诞生的地方。不同于很多扎根写字楼的科创企业，万亿财的公司被连片农田林木环绕，远远望去就像一座乡间民居，可是里面却

0: 是一番别样天地。老李办公研发，楼外30亩的大院子就成了机器人的游乐场。
1: 大家好，我是小黑，现在由我为大家露一手。
0: 最先登场的是这台狂飙而来的钢铁机甲小黑，只见它的前端刀盘。

0: 原来刘宽他们正在打造青少年科创研学项目，他们打算把农业机器人放进课堂和果蔬大棚，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智慧农业的科技范儿。
1: 我们计划采摘机器人、授粉机器人和这个打叶机器人各在每个基地各采买一套。
0: 同样关注农业机器人的还有这个种植基地的技术总监王丽丽，他们基地种了20公顷番茄，采收高峰期时单日产量能达到20多吨。虽然引入了不少智能化设备，不过在打老叶、落腕、采收等环节还要依靠人工，近几年用工难、人员流失率高也是他十分头疼的问题。
2: 在春季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用工难的问题，因为这个季节呢全中国的农业产业园都在招聘工人，流失率非常高，要70%以上又在流失。比如说现在这种5、6月份甚至到7月份呢，它棚里温度会比较高，工人可能忍受不了这样的高温和高强度的劳动。
0: 在王丽丽看来，相对标准化的番茄种植模式恰好为农业机器人落地提供了绝佳的试验场景。但王丽丽他们基地还没有机器人正式上岗，采购成本和效率依然是他们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他也期待有一天这些农业机器人能成为基地的正式员工。
2: 主要是有打老叶的机器人，采摘果实的机器人，还有喷药的机器人、授粉机器人。我们也希望这个机器人未来能够替代部分人工，减少我们的这种产业才能可持续下去。
3: 正是因为农民很辛苦嘛，就是要去实现这个农业在有限的土地情况下要解决大家这个粮食安全、农产品稳定供应这个国家战略的需要。那么农业机械化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是永远有需要研发相关的农业机械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所以就是一直是我们的一个需求吧，也是从事农业人的一个永远追求的一个目标。
4: 地里不是实验室，泥巴会卡住轮子，叶子会挡视线，果子长的形状也不会按着套。

0: 天意。
1: 它会像一个辅助的一个手一样，能让我们手术更从容，能让我们手术更加精细，甚至说更加完美。
2: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对于很多国产的医疗器械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领先水平，甚至也有机会超越世界的领先水平。
0: 跨越900公里隔空操刀，国产手术机器人能否万无一失？
3: 专家远程给我妈做出来手术，不然的话一家人过去的话，差旅费啊、住宿费啊，这加起来最少也多5-6千块钱的开支，然后也是来自上海的大专家，我们家人也比较放心让他来做。
0: 经济半小时。
4: 这是一颗生鹌鹑蛋，如果我徒手来剥它，呀，看蛋液流出来了，说明我无意之间就把蛋膜给破坏掉了。但你知道吗，现在有一种手术机器人，它呢可以在完全不破坏蛋膜的情况下将蛋壳完好的剥下来。那这样一种鹌鹑蛋友好型机器人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0: 在上海的这家医疗机器人企业，只见机器人两条黑色的蛇形机械臂好似人的双手密切配合，时而小心翼翼地触碰蛋膜寻找空间，时而麻利地剥蛋壳转换角度，壳膜分离的整套动作行云流水，精细稳妥，丝毫没有破坏薄如蝉翼的蛋膜。这般精准细腻的操作，其实是由一旁的工作人员远程操控完成的。明明人手存在自然抖动，机器人却能实现极致精细的操作，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
5: 因为它能够过滤到我们医生人体的手部的一个震颤，使得我们这个整个的操作都很更加的精准精细。
6: 你看我手在抖吧，但我的工具是不动的。
0: 这款蛇形臂手术机器人问世以来，在国内外各个场合展示剥鹌鹑蛋的绝活。手术机器人和鹌鹑蛋有什么关联呢？
5: 用机器人就是说把完整的这个蛋壳剥离掉以后，其实也是模拟我们在人体手术当中就是说分离血管神经这重要组织的一个精细的操作。这就是说能够高效地避免了我们手术当中血管神经的一个损伤。
0: 这款蛇形臂机器人是国内首款、全球第二款获批上市的单孔手术机器人，如今它已经化身赛博医生，在国内70多家医院大展拳脚。在上海市胸科医院，主任医师李志刚正在进行一场肺叶切除手术。这场手术涉及到粘连分解、肺动静脉的离断和淋巴结清扫，任务繁多等操作。蛇形臂可以弯曲旋转的高灵活性，使它可以轻松地通过患者狭窄的肋间进入胸腔，进行多角度、大范围的自由运动。
7: 机器手臂可以完成像人的手指一样的灵活的操作，所以这可能会对于我们需要切除的目标病灶造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剖的一个暴露和解剖的一个切除。
0: 经过2个多小时，手术顺利完成。
2: 它克服了之前的进口的这些单孔，它的可能手术的范围局限，它的器械的替换复杂等种种的缺陷，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对于很多国产的医疗器械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领先水平，甚至也有机会超越世界的领先水平。现在
3: 一家人过去的话，差旅费啊、住宿费啊，这加起来最少也多5-6千块钱的开支，然后也是来自上海的大专家，我们家人也比较放心让他来做。
0: 除了这台灵巧的蛇形机器人，其他赛博医生也按科室上岗参与到不同的手术中。这场心内科的手术，双机械臂带着消融导管轻柔探入心腔，实时压力传感系统清晰显示着导管与心肌组织的接触力始终稳定在最佳治疗区间。患者沈女士因阵发性心房颤动反复心悸，经过1个小时的导管消融手术治疗，房颤被成功根治。
8: 我们消融这个位置就像是走钢丝一样，导管刚好贴在这个上面，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方式就能保证我们的导管的稳定性。
0: 对于医生而言，机器人毫米级的操控有效滤除了人手颤动；对于患者而言，无论主刀医生是

0: 谁都能获得同质化高标准的精准治疗。
1: 我们看到中国手术机器人的底气不止在技术端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更在于身后有一条完整而高效的产业链。从精密减速器到智能控制算法，越来越多的核心部件被打上中国制造的印记，这使得性价比的优势逐步显现，在保证顶尖性能的同时，让更多医院用得起，让更多患者用得上。2026年，机器人产业正经历从技术验证到规模化商用的拐点，随着量产能力的提升，核心零部件国产化加速，以及应用场景持续拓展，机器人正成为各行各业的智能伙伴、超级助手。在这场人工智能的浪潮中，属于中国原创力量的篇章才刚刚翻开。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极端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大陆，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打破数十年气象记录。持续高温之下，民众健康遭遇威胁，山林火灾频发，城市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转。这场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到底有多难熬？让我们通过镜头感受一下。
0: 今年夏天，欧洲开启烤炉模式，高温热浪成为欧洲大陆的热词。气温一路狂飙，欧洲降温设备需求同步激增，爆单断货排队，想入手一台降温家电，既要拼手速，还得熬耐心。一边是欧洲市场高温催生巨大刚需，一机难求，另一边源源不断的海外订单正在涌向国内降温产品制造集群。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家电出口额同比增长12.3%，其中降温类小家电贡献显著。浙江慈溪拥有近2000家小家电整机企业，配套企业超过10000家，全球约6%。本纯忙着为明年的市场做准备时，另一家制造电风扇的企业也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岑黛玉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自己刚刚接到一个急单，客户着急要货，要求走空运，而空运的费用远超产品本身，即便这样，客户依旧毫不犹豫下单。
2: 叫我发空运，我也是想都不给想，因为我大概给他算过，我们那个40美金的出厂价�嘛，他那个空运费可3倍嘛，3倍嘛120美金，那么他到哪里，他拿到货要160美金，他能够买250欧，对于这个客户来说，可能这个产品是真的是确实需要这个东西。
0: 岑黛玉说，空前暴涨的海外订单需求已经打乱了企业原本的生产节奏。以往到了7月，工厂通常已经不再生产风扇，而是忙着备货冬季取暖设备。记者在这家企业的车间里看到2条产线同时开工，一边赶夏季风扇订单，另一边生产秋冬取暖设备。
2: 制造员以往做那个风扇的季节了，已经是结束，一般是5月底是全部是结束了。今天呢，那西班牙那个欧洲比较热，客户有点反弹。那么以前我们6月份开始做取暖器。
0: 岑黛玉说，遇上急单，他也会把取暖设备的产线先停一停，就这样不停赶工，还是赶不上欧洲客户下单的速度。在这家企业的成品仓库，记者看到了这些即将发往欧洲的风扇。
3: 这边应该是大概有我们10多个客人的仓库，风扇的放摆区域。这款黑的是我们的一个落地扇，就是通过台地落地2合1，我们是发往英国去的。然后刚好您后面这块，其实就是我们昨天刚刚集装箱发走，也是发往西班牙的，就是大概有个发了2个柜左右，这块区域已经发空了。
0: 记者发现，虽然眼下忙着接单生产发货，但为了趁着这次机会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这家企业产品升级的步伐也丝毫不懈怠。这款喷雾风扇是企业的主打产品，最近功能又做了升级。
2: 而且这个产品呢，到冬天的时候呢，你可以这个拆掉。
4: 哦。
2: 这个拆掉，上面有盖子呢，可以单独做一个加湿器。所以像欧洲他们需要的就是喷雾风扇，而且他们给那个喷雾风扇定了新

0: 的名字叫冰武风扇，
1: 那就方便多了。
2: 除了移动空
3: 间，用那个3200多的。
2: 磁吸是家用小型制冷电器核心产区，全球每10台小型制冰机中就有7台来自磁吸。今年1至5月，磁吸制冰冰饮相关产品出口额达到1.86亿元，同比增长37.3%。进入6月，欧洲高温来袭，制冰机的订单量更是一直居高不下。
4: 我们公司17条生产线满负荷生产，每天下线需要下线到3万多台，那么他们基本上就是生产还是要加班有时候。
2: 这家企业深耕制冰机领域20多年，在企业的展厅里，我们看到了第一代制冰机。这款产品当年打进了美国市场，但是当时在欧洲却不吃香。
4: 不得不把制冰机。当时我记得英国客人跟我讲，他说你我们英国的厨房没美国人这么大，他说你这么大的制冰机呢，在英国卖不掉，你一定要做的小。
2: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受限于当时的材料和压缩机技术，初代制冰机做得又大又重，经过20多年的产品升级，最新款的制冰机跟电饭煲的个头差不多，还能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不同形状的冰块。今年欧洲高温来袭，迭代后的新产品成功俘获了不少欧洲客户。
4: 散热就比较难啊，这是圆球冰，那会是就比较喜欢的啊。那另外还有一种就大方冰，它适合用不同的饮品，因为你在威士忌酒里面放那个子弹冰就不好看嘛，那么就是像这种大方冰，它化得也慢，那样子也好看，就是啊。
2: 为了抓住这次高温带来的天时，进一步扩大欧洲市场，这家企业已经在规划新厂房。
4: 多少米啊？这个
5: 副车那对。
6: 现在客户啊，
2: 李进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6月25日，他们刚刚签下了一笔来自欧洲的订单，需要在短时间内交付18万台电风扇控制器。李进放心不下，每天守在生产车间，紧盯生产进度。
5: 动作状态。
2: 45岁的李进已经满头白发，他坦言，这是创业多年留下的奋斗痕迹。2006年，李进开办了一个小型工厂，当时只能生产单一产品。此后，他陆续从国外引进了多条自动化生产线，希望提高技术水平。可高昂的设备采购成本，加上进口设备适配，
5: 不囤货，我们是定制的，客户订单我们再生产，客户没订单不生产的。
2: 这个夏天，中国制冷设备成了国际上的抢手货，随之而来的是更多新产品、新设计更快速地推向市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记者发现了这家专营各类小风扇的店铺。负责人陈建平告诉记者，他们今年专门推出这种带制冷功能的小风扇。
7: 就是这一类的，中间有白色的，你看这一类全部是都是新款，然后给你展示一下，是这样。这个调档你要长按，出现一个雪花的标志，它就会这里就开始
8: 制冷了。
7: 对，就开始制冷，它就会有水滴转出来。这一个的话就是会有降温的功能。
2: 陈建平说，这款新开发的带制冷功能的小风扇进入欧洲后很受市场的欢迎。他感到有些遗憾的是，之前欧洲的采购商采购的

0: 部像这样的伞就在当地就会很火。
1: 采访时一位欧洲客户又打来了电话，接完电话后张吉英便开始安排企业再紧急生产一批有风扇和喷雾的雨伞。
0: 客户说他们的高温现在刚刚开始，所以呢让我们大量的多备一点货，就随时需要的时候随时发。
1: 欧洲人作为救命稻草的各种降温神器，随时需要随时发，加急出货也不成问题，这正是中国制造独有的实力和底气。
2: 欧洲高温带火移动空调、便携风扇、制冰机等一批国产降温神器，加单爆单看似是欧洲高温天气催生的短期风口，但风口从来不偏爱没有准备的产业。欧洲高温是可遇不可求的天时，我国配套齐全、韧性十足的产业链是无可替代的地利，万千从业者拼搏创新更是最珍贵的人和。天时给市场机遇，地利靠产业根基，人和凭实干担当，三者合一共同造就这波降温产品出海热潮。一次热浪下的爆单只是缩影，底蕴深厚持续向上的中国制造未来还有更多高光故事等待书写。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48小时从创意图纸到成品上架，
2: 货肯定你就是第一个赚到钱的。
1: 打造这样的爆款，成果早已经是轻车熟路。

0: 房主一算账，这东西比皮卡划算多了。
1: 我就发觉有一个规律，这个如果那个国家是属于那个农业国家，对吧？他对这个货三轮的这个需求，无论是燃油的还是汽油的还是电动的，对吧？需求都很大，对吧？你像那个中亚五国的乌兹啊，对吧？塔吉克斯坦，他们都是农业国家，我们也都有出口的。
0: 今年上半年，中国制造的迷你挖掘机也在国外火出了圈。
2: About 3 months ago, I got the good idea to order a mini excavator from China, and finally today it will arrive.
3: The prices just didn't seem real. Far less than $2,000.
0: 最开始，挪威博主弗伦根只是被小巧机身、超低价格打动，心里其实还打鼓：这个小挖到底靠不靠谱？于是上手来了一个各种工况的实测。弗伦根把挖掘机换上不同的数据，操作它挖取沙石铺路、搬运木板，甚至探入狭小地下室搬运沙发，各种场景都灵活自如。
2: But what I wasn't prepared for was how many views the video will get. As of today, it has over 4 million views.
4: 我们这个挖掘机就突然就是成了一个网红挖掘机。
0: 视频火了，订单也来了，弗伦根直接签约成了代理商，每月销售100台到130台。山东济宁这家企业每天出口260多台小挖，80%以上卖到海外，今年1到4月销量就干到了10,000台。小微型挖掘机出口爆发式增长背后有什么产业密码呢？企业负责人杨月告诉记者，能做到这一点靠的就是两个字，配套。
5: 目前我们的小型挖掘机的本地的采购率可以达到80%以上，当天下单，当天就可以到达我们仓库，这个效率就会比较高，
6: 啊，沉稳底气。
7: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见。

0: 间距串成网状的面板，具备裸眼 AR 视效、高亮、高对比度的特性。今年6月，位于四川成都的国内首条 8.6 代柔性 OLED 生产线正式量产，设计产能每月 3.2 万片玻璃基板，主要生产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高端中尺寸 OLED 显示屏。多地新型显示产业也正在聚练城市快速崛起，已形成珠三角、长三角、中西部和环京地区等四大集聚群。2025年我国新型显示产业总产值突破8000亿元，全球市场占比提升至54%。新材料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基石与先导，是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
1: 我手上拿着的这块轻薄柔软的材料呢，只要通上电就能自主变形，能牢牢地吸附物体，并且还能精准地操控液滴。这就是西北工业大学最新研发出来的电活性界面增强智能材料。
0: 通电的瞬间，这块仅4平方厘米的材料便紧密贴合在金属平板上，稳稳吊起重达10斤的杠铃。实验数据显示，这块材料在金属平板表面的吸附强度达到87千帕，是传统同类材料的488倍。这款材料为软体机器人、先进制造、医疗检测微流控技术带来全新应用空间。
2: 能动、能吸附，还能控液，就是针对我们不同的功能，我可以设计不同的应用场景。
0: 目前，我国新材料产业规模持续壮大，质量稳步提升，产值连续15年保持2位数增长。数据显示，43家国内材料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占全球上榜材料企业的近40%。
3: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提出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我们先请丽妍还是来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先进制造业集群？
4: 是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是最能够体现制造业它的创新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一类重要的载体。那形象来说，是先进制造业领域的，
5: 就是大力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
3: 嗯，那我们现在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用这样一种集群发展的模式，你觉得对于先进制造业来说，它又具备怎样的独特优势呢？
5: 我觉得优势呢，体现在它的本质，本质就是从企业
3: 如何更好地找准自己的定位，培育出来适合本地的这样一个产业发展路径。
5: 这个说得很重要哈，分类分层呢，我认为它的关键在于差异化、特色化和专业化。因为前几天呢，我国商业航天捷报频传，成功的4连发，快舟11号、长征12号、朱雀2号改进型和引力1号分别在酒泉啊、海南和东海都发射成功了。所以我们的商业航天已经从能不能发射，现在快步进入到能不能成规模的低成本的大频率的这种发射。而这种变化的背后其实就是技术的支撑。现在的火箭的着陆腿已经可以实现批量生产了，那么现在3米高的这种 3D 打印设备已经投入使用了，而且相关企业的订单增长50%以上，同比的增幅。所以可以看到，先进制造业它的产业优势一定要转化为有针对性的新动能才可以。那地方上怎么做？我觉得就是因地制宜，有的放矢。比如说世界级的、国家级的集群，那就要做原始创新，要做标准的制定，要做供应链的整合。而对于有龙头企业的这种地方怎么办呢？那就要链主加配套建生态，做成产业链的这种舰队，提高就地配套的这种效率。而对于县城啊或者老工业基地，那就不能做全产业链，但是可以做单兵的冠军，就是不要做100米宽1米深的事情，要做1米宽100米深的事情，把它做深做透。所以说我觉得避免啊捡到篮子里都是菜，各地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具体的情况、自己的资源禀赋、自己的产业特点来做自己最拿手的，来做自己拳头最硬的产品。
3: 嗯，像两位刚才说的智能制造赋能传统产业，各地的案例也有很多。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浙江慈溪。

0: 九个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针对目前线下零售面临的一些现实压力，给出了什么样的破解方案呢？那支持符合条件的新型优质零售企业上市，零售业会迎来新风口吗？意见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今天也是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和财经评论员刘戈，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零售业新政的具体措施都有哪些。
1: 针对存在的商业网点局部失衡、业态扎堆或短缺等问题，意见首次提出鼓励相关协会机构探索建立商业设施饱和度评估机制，作为市场晴雨表。针对消费者关心的商品质量问题，意见明确推动平台经营者和柜台出租者将经营者抽检合格率、退货率纳入考核指标。针对部分门店闲置问题，意见提出了一店一策、打造新场景等举措。
2: 在正向引导方面，我们积极借鉴胖东来等企业和各地的好经验、好做法，将其吸纳到政策文件中，引导回归商业本质，诚信经营，如加强质量管控，发展自有品牌。
3: 新政呢，它有一个制度性的功效。
0: 那我们注意到，相对来说，这次意见中对于线下零售的提及会更多一些。罗老师来说说你最近的观察，你觉得目前我们的线下零售业都面临着哪些困境？线上对于线下的这种压力现在有多大？而这次意见给出的破解方案又是什么？
4: 线下零售总体来说的话呢，相对而言是比较萧条的，就是根本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的线上零售的话呢太强大了。因为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你从商业业态来讲呢，就是之前的话呢，全世界各地基本上是百货商场加这个杂货店啊这样的一种模式。后来呢，在发达国家的话呢，大概在50年代的时候呢，50、60年代的时候开始什么迭代，就是说这个超市啊，先是小型的超市，后来呢是大型的超市、商超啊，然后的话出现了像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啊，沃尔玛呀、什么麦德龙啊、什么塔吉特呀、什么好事多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大型的超市。但是呢，我们正好这个在我们的社会消费能力和我们的整个社会的这种包，比如说交通方式，比如说汽车进入家庭啊，这样的话呢，才会培育出来大型的这个商超。但是我们在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正好电商来了，所以我们呢，就是全世界可能没有哪个国家具有中国的这个发展电商的这个能力。就是一方面的话，我们有高技术啊，对互联网和软件技术的这个这种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大量的这个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呢，就这两个要素结合起来，就让我们的电商的话，它太方便、太这个廉价。所以的话呢，整个把这个在我们原来的传统的商业模式，本来在应该迭代出现我们中国的沃尔玛的时候，这个时候电商其实取代了这个中国沃尔玛的这种成长。所以相对而言的话呢，它遇到的这个困难核心的话呢是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说，那你现在肯定呢要发展线下商超，肯定必须走出来一条新的道路，必须通过商业模式的迭代，最后呢找到新的一条道路。
0: 零售业加快创新发展会给零售企业带来哪些新气象，又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哪些新体验呢？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5: 这里是北京的亮马河，不同于传统的商圈，这里将商业和水岸绿地融合在一起，沿着护道散步，还可以偶遇梅花鹿和白鸽，形成了生态友好的复合型消费场景。如今啊，消费者来到这里也从专门买一件商品变成了来河边坐坐拍拍照。
6: 环境很好，我们溜一溜感觉很高兴嘛。然后其次呢，你看这个商街林立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们逛着逛着，哎，渴了我们买杯饮品，饿了咱们去吃顿饭。
7: 把蓝港这样的一个商业空间作为是承载文化呀、艺术啊、社交跟生活方式的一个城市的容器，作为朝阳区首个支付友好商圈，25年全年我们整个蓝港的入境游客交易金额同比增长了是33%，交易的比单价也是同比增长了60%。
1: 当前不少传统商超也在积极转型，去年北京的这家超市学习胖东来进行自主调改，

0: 闭店改造后重新营业。调改后的超市空间更加通透整洁，门店还增加了多项便民服务。
1: 我感觉比以前服务好了，干净了，
2: 品种变多了，然后这个过道变得更宽敞了。
3: 每条货架都有各项的正向服务，我们现在线下的销售额销售增长在3.5倍以上，那日均交易次数呢也是增长到2倍以上。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国多家商超都在以胖东来模式为样本进行调改，除了优化商品结构、改善卖场环境和提升服务体验，一些商超也把调改延伸到员工端，通过提高员工薪资待遇、改善休息和就餐条件、完善培训机制等方式，提升员工的积极性和服务水平。
4: 以前是8个小时，现在变成7.5个小时了，薪资涨了20%左右。
5: 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已经完成了超过330家店的这个比较系统的调改。第一季度的数据其实是已经有比较大的改观了，其实利润基本实现了接近100%的增长，很多过去我们所谓的老店又重新焕发出了新的一个生机。
6: 蓝色港湾、胖东来都是这几年线下零售的亮点代表。商务部曾经点赞的胖东来，甚至是被网友们称为不挂牌的6A级景区啊。那我们请魏老师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胖东来的这种模式到底好。
7: 来他这块上市，就是因为他的商业模型其实很好，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如果现在把这个条件好的啊、经营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连锁商业的企业，或者是其他一些服务类型的企业的话呢，有上市的通道，这样的话资本就会进来，那么这样呢就会有了资本的话呢，那么这些企业的话呢就会它的经营的话有更多的钱，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能够它有钱的话呢进行迭代、进行改造，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打造出来更具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些商业企业。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如果要是这一条真正能落实到，如果我们能看到，就是啊，包括这样的上市，包括 REITs 是吧？
8: 对。
7: 也就是说，这个它能够把一些商超的物业，然后的话呢，能够上市，然后呢，大家去购买的，它相当于它获得它的租金回报嘛，啊，这样的一些金融方式的这种辅助了以后的话，我是觉得就真的能够让中国的这种线下零售啊能够有上一个台阶的这种可能性。
6: 嗯，那我们再来关注意见中的另外一条，是健全一体化的监管机制，统一线上线下促销等行政检查和处罚标准。魏老师，根据这样的一个表述的话，我们是不是能看到在监管层面出现了一些思路方面的变化，到了执行层面现在又没有存在一些阻力？
8: 实际上呢，这一次的新政的出台，监管也是一个重头戏。我们以往呢，对线上线下的监管呢，相对的是单管的这种监管，我们或者叫分类的这个监管，但是这一次已经明确的提出要进行一体化的监管。刚才我也说了，通过一体化的监管呢，我线上的企业或者线上的平台来进行监管套利的这个空间被大大的压缩了。我们现在呢，要通过新政呢，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它实际上是要拉平线上线下的这个监管的尺子。那么线上的企业同样呢和线下的企业呢处在同样的一个监管尺度下。你比如说我们看到通过新政呢，不光要把监管的套利空间呢压缩，它实质上呢还要整治虚假宣传呢这个大家可能这个苦已久的算法歧视，或者说我们说的在线上的杀熟。

0: 的建材，还是它的家具家电，还有它整个的这样一个设计和服务，其实都涉及到很多的行业。你像我们现在在我们国家发展比较好的这样一些建材家具家电这些行业，其实都是受益于预制房的这样一种产业的发展。同时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链条中来讲，我们讲这个房子的研发和设计，它的制造，它的物流，它的组装，还有它一系列的这种电商的服务，其实每一个细分的行业可能都会带来很大的发展的可能性。而你应该看到，在这个预制房的整个的产业链中，其实我们中国的这个预制房，它基本上是一种口碑效应啊。你看很多的这个不光是我们这个外交部的发展，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用户，他通过社交媒体去分享这样一个预制房，他怎么从一开箱，然后就变成了可以去入住的房子，就这个跟变魔术的一种这种传染效应非常强。其实很多的
1: 过。拉开视角拉长周期看的话，周老师如何评价我们中国制造在当前这个阶段它的发展特点还有竞争力？那从预制房的海外走俏又可以观察到未来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
2: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呢正在从产品
0: 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场景都可以预制，所以这种多功能的空间，你比如我们讲的学校医院，包括讲的酒店，还有很多的我们能想到的这种多功能的空间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预制。包括我们其实在预制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不光是制造业，它其实对应着我们将来这种服务的升级。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增量的发展，那未来可能是存量怎么更新，那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预制背后是我们相关的售后服务增值服务怎么发展。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这样一个家居，它是叫智能家居，那我们配套这样一些智能的服务也要跟进，那类似的话我们这种服务的贸易也可以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你这个房子交给你之后，这个房子产生的数据怎样去优化它、保养它、完善它，让它延伸更多的功能，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包括这个房子我们不光是说你有一种摆法，那将来你不舒服或者需要有改变之后，你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再换一种方式，那类似这样一些想象的空间，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探索的。
1: 那觉得未来我们的产品要想在海外扎根脚的话，还有哪些能力需要提升？
2: 我觉得这个能力的提升还是需要考虑到市场的需求和他们的接受度的。那么比如说我们有些地方呢，它确实没有这个足够的建筑材料，那我们企业就通过预制房的方式就可以满足它的这种需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有些地方呢，它对于这个预制房它有一些担心，那么我能不能给它提供

0: 意义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也吸引着更多人在慢下来的传统文化世界里完成一场独特的精神充电。
1: 在这一面木喜墙前呢，有30多份香方，其中部分还是来自于古籍，主要分为木樨香等花香、蚊蝇香等药香以及二苏旧菊等木香三大类，可以通过试闻这个试香瓶确认自己喜欢的味道。那确定好香方之后，可以来到这边按照香方进行原材料的配取，配好之后呢就可以上手体验了。在一杵一盐之间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技艺。
0: 在同一条街的另一处空间里，不少人正把时间交给篆刀，这里主打传统篆刻技艺体验，从挑石料、选字体、临摹，再到落刀篆刻，在1至2小时的沉浸式体验中，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印章，老传统焕发新活力，为文旅市场注入新动能。
2: 规划提出要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这在我们旅游强国建设的过程中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宗主任，您觉得如何让我们的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更好地赋能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3: 因为这个旅游业它首先是个产业啊，产业里面的主体就是我们的这些旅游的企业啊，所以旅游企业的发展的这个情况如何，它竞争力强不强，其实是对于旅游强国有直接这个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在我们的这次规划当中，对于旅游企业这样的经营主体也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我们对于我们的不同类型的旅游企业有要求。对于我们这种骨干型企业，规模大一点企业，我们是要求它什么，在我们的智能化、在我们的融合化、在绿色化的发展当中要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但是我们的旅游领域还有很多的这些小微企业啊，小微企业就像刚才我们的片里面讲的这些小店，他们也是一个很有机的组成部分，他们做特色化、做专业化，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除此之外呢，其实在这个我们的规划当中呢，对于不同的这像一些旅游企业有要求啊，就像刚才我们的这个邢伟老师讲的一样啊，我们对于我们的旅行社有要求，对我们的住宿设施、星级饭店、民宿业也要求啊，同时对我们的旅游吸引物，比如说我们的旅游景区也要求啊，在这次规划当中专门提出了这个旅游。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查办幽灵外卖，督导货运企业整改，实招硬招破解内卷式竞争难题。
2: 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七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
1: 从卷价格向拼质量，重拳整治低价无序竞争乱象，提升产业竞争力，
3: 倒逼促款企业从过去的价格战加补贴的模式转向品牌加技术加服务的新发展格局。
1: 整治内卷式竞争，看监管如何再发力。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市场监管总局公开披露了上半年监管部门在整治内卷式竞争方面的主要进展和成效，也就是近年来我们屡屡提及的反内卷。那么上半年各行各业反内卷的成效如何？幽灵外卖还有没有？新兴产业重点赛道还有赔本抢订单的情况吗？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对经济的运行质量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围绕这些问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送火箭上天，变身可降解塑料，化身风电齿轮油，煤炭还能解锁哪些新用途？
2: 目前呢，已经就是广泛的用于我们的自动化工、食品加工，还有我们的这个燃料化工等等方面了。
1: 一煤如何生万物？煤炭产业如何撕掉旧标签，描绘出中国能源新版图？
3: 煤化工要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
1: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提起煤炭，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用来烧火发电的燃料。可您能想象吗？如今煤炭摇身一变，变成航空煤油，成功把火箭送上太空。从地下黑煤到航天燃料，煤炭是怎么一步步脱胎换骨，变成高精尖产品的？来看经济半小时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黄沙漫漫不见路，跟着驼铃找鱼鳞。地处毛乌素沙地南缘的鱼鳞很神奇，地上自然环境适合生长的作物不多，但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煤、石油、天然气和页岩等资源。鱼鳞也凭借丰富的煤炭资源，一步步因煤而兴，因煤而盛。如今走进鱼鳞化工，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厂区里纵横交错的管线。就在这四通八达的管线之间，一场奇妙的化学变化日夜上演。乌黑的煤炭在这里不断蜕变重生。
2: 煤化工产业要转型升级，煤化工要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同时强调我们要把科技创新作为最紧迫的任务来发展。
1: 长久以来，煤炭都被贴上高污染、高能耗的标签，面对新的发展机遇期，煤化工产业如何甩掉高污染、高能耗的帽子？走进鱼鳞化工聚乙烯树脂库房，可以看到，被称为工业大米的聚乙烯整齐地摆放。车间门口，叉车正忙着把一摞摞聚乙烯装上车。
3: 烧火车，火车以后又去过各个地方，去过各个地方，每次的这个单子出来以后，还有出口的了。
1: 这些工业大米离开厂区后，运往全国各地的下游工厂再度深加工，最终化身农用薄膜、电线电缆、医用制品等五花八门的终端产品。小小的聚乙烯颗粒走进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4: 煤化工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一煤生万物，化黑为白。这边这些就是聚乙烯的一些产品，例如下游客户可以加工成一些管材，聚乙烯的管材。这个呢是一些发泡料，用于作为减震材料。这些是一些膜料，用于下游的地膜、大棚膜、我们农膜的一些应用。这个可以用作电缆线、电缆的外皮，用于这个防击穿作用。聚丙烯啊，经过一些注塑类的一些加工方式，然后就形成了咱们的这个一次性餐盒。然后这个是那个冰箱的接水盘，包括咱们常见的这个透明胶带。
1: 在五花八门的煤机产品里，还有一款明星产品格外吸睛，它就是聚乙醇酸，也是鱼鳞化工向高端新材料进军的拳头产品。
4: 它是经过这个把乙醇酸进。
1: 记者看到，企业经常召开这样的成本分析会，
5: 考虑下半年公司检修期间的大额亏损，煤价调整，全年预计完成3亿元利润目标仍有较大压力，过紧日子思想仍不能放松。
1: 会后，财务部门的郭天峰开始挨个敲各个部门负责人的门，落实降本增效。
6: 哎呀，压力确实挺大，但是也要去做呀。您好，那蒋经理。
7: 哎，郭经理您好。
1: 中国煤化工要想真正实现能独立生存，经得起个体复制，和石油化工形成共赢共存的化工原料保障力量，就必须算好经济账。那么鱼鳞化工在没有自有煤矿、原材料成本偏高的情况下，如何能够顺利实现盈利呢？答案就藏在一项项。

0: 术改造之中。
1: 比如说排压，2023年的四月份的时候呢，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天龙二号运载火箭上，在2024年的11月呢，又应用到了这个咱们长征12号的运载火箭上。
0: 让火箭烧煤，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六月初，记者来到宁夏银川，黄河东岸的毛乌素沙地西缘曾是亘古荒原，如今巨型装置如钢铁巨人般拔地而起。入夜后，流光溢彩的工厂群，活脱脱一幅立体的经济热力图。这就是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2: 咱们国家的资源禀赋是富煤贫油少气，发展煤化工可以提供油品的补充，也能够发挥原料替代的作用。
0: 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格局决定了我们不能完全依赖石油，我国选择改变路径，让国内化石能源储量第一，可开采储量高达1432亿吨的煤炭，能够变身为各种化工原料，和石油化工一起形成化工原料的双保险。宁东煤化工基地的展厅里，两块煤黝黑发亮，它们就像历史化石，见证着宁东的蜕变。黝黑发亮的煤是如何转化成各种化工原料的呢？上世纪，这里的煤论吨卖，小煤窑遍地，生态脆弱。2002年，宁夏当地政府壮士断腕，关停小煤窑，举全区之力开发宁东基地。
2: 整个的项目比较艰辛的，从2004年开始就跟国外技术商进行谈判，但是谈判异常的艰苦，老外提出来的条件也异常的严苛，那最后引进技术走不通，只能走自由开发的这个路子。
0: 一进厂区，最抓眼球的当属神凝炉。这个大铁罐其实很像家里做饭用的高压锅，只不过它是超级加强版，里面的压力相当于你在40到60个大气压下煮东西，里面温度会飙升到1600多度，比火山岩浆还烫。煤粉和水蒸气被扔进这个炼狱般的炉膛里，瞬间就被撕裂重组，变成合成气。这就像把煤炭这块硬骨头用极端条件瞬间熬成了一锅气体营养汤。
3: 我们这个神凝炉呢，目前在国际上它是属于一个领先水平，它的适用煤种比较广泛，单炉的煤的处理量比较大，我们的气化炉有效成分比较高。
0: 提纯后的一氧化碳和氢气进入沸托合成装置，这里相当于第二口智能高压锅，再加上催化剂，煤炭的气体分子就像搭积木一样拼成长链，按沸点蒸馏拆分。采访中，袁华告诉记者，以前全球只有一家企业掌握这种让煤变成汽油的高压锅技术。
4: 煤制油的沸托合成产物中生产阿法西汀这个技术呢，以前我们是不掌握的。以前呢，主要是国外的南非萨索公司，全球也只有他们一家是掌握这个技术，并且实现了商业化的用营，仅此一家。
0: 2012年，宁东煤化工基地项目启动时，他们先是从国外引进了气化炉，但很快遭遇当头一棒。国外气化炉对煤炭十分挑剔，只认洗选后的优质精煤，中国煤炭储量中高灰高水低热质的劣质煤占大头，如果只烧精煤，不仅成本高，资源也白白浪费，好比买回家一口顶级进口的高压锅，却只能做特定产地的食材，菜市场里绝大多数普通食材都用不了，只能望而兴叹。袁华他们想跟国外的厂商取取经，看如何改造，但却被拒绝了。
4: 研发之初呢，也跟他们进行过交流和沟通，这项技术他们是严格保密的，是不对外进行许可的。
5: 他不让你使用他的专利。
4: 对对对，是这样的，只能自己研发这一条路了。
0: 困境倒逼创新，300多名专家组成攻关组，2000多个变压器烧坏了，就改点火方案，水冷壁总的风电齿轮油。过去这种高端齿轮油也只能靠高价进口，每吨价格超过4.2万元。如今在宁东，风电齿轮油的价格比降了35%。
6: 您像风电齿轮油里面，它那个油上去一次，它要5年才能更换。您像我们低端的润滑油、基础油，它扛不住，它的性能会变差。我们做出来的这个产品，可以保证我们的风电在运转的时候，它5年没有任何质变。
0: 苏兴宇告诉记者，尽管价格降了这么多，他们依然能拿

0: 40%以上的毛利润。为什么呢？核心就一条，他们自己产的阿尔法西菌质量好还便宜。
1: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调配出这种高端的润滑油产品出来，它的一些指标甚至它的品质优于那个国外的品牌。
0: 过去咱们国家的化工厂主要靠石油当粮食来生产各种材料，现在煤炭也支棱起来了，成了石油的好帮手。具体有多
2: 不同种类的能量的互补的问题，事实上这就是现在中国煤化工的绿色非常重要的发展的路径。
0: 从把煤变油到化黑为白，中国煤化工正在完成一场从燃料到原料、从跟跑到领跑的绿色革命。它不仅为能源安全上了一道双保险，也书写着煤炭的崭新价值。2025年，我国超过5.32万亿千瓦时的电量来自煤炭，占全国总发电量的51.1%。如何清洁高效地利用煤炭，在超级装备的助力下，传统火电正不断迎接新的挑战。
3: 16点准时并网。
4: 好，16点。
0: 这是国家电网发来的指令，要求孙立雄他们的电厂在16点开始并网发电。
3: 电网的用电情况，它有个用电高峰和低谷，电网会给我们指令，新能源不能满足就是电网这个用电需求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符合提上来配合电网调峰。
0: 传统火力发电肩负调峰的使命，在新能源发电充足时，火力发电把负荷降到最低，在用电高峰，火力发电就增加发电量，保证电力系统稳定供电。接到指令就是火电厂的发力时刻，启动前要仔细巡查。这台巨型锅炉宽34米，高80米，通过锅炉侧面的这排关火口可以观察锅炉内的燃烧状态。火力发电是通过煤炭燃烧产生水蒸气。

0: 一阵我们再找寻那个好的一个位置哈，就我们会
1: 每天都在解放碑看门子。
2: 和解放碑闹市区的面馆不同，20公里外的大渡口区春晖路的这家面馆位置相对较偏，开工时间也晚2个小时。来吃面的食客几乎都是重庆本地人，不少人专程从周边城区赶来。
3: 是从哪过来？有多远？
4: 渝中。
3: 那你过来有多远？到这儿？
4: 20分钟吧，差不多。开车要20分钟。专门来吃，
5: 我沙坪坝过来的。沙坪坝，
3: 离这有多远？
5: 大概要20几分钟的吧，开车。
3: 你以前吃过吗？
5: 我吃很多年了，我吃了。
3: 到这儿来吃面多长时间？
4: 10来分钟吧，开车。
3: 你以前来过吗？
4: 来过，经常来。
3: 一份大概多少钱？
5: 一份大概是，我当时我从来不问价格。
2: 见一些老顾客专门开车来吃面，常年光顾，甚至从来不问一碗面的价钱。在重庆本地人眼里，一碗地道小面。

0: 最重要的是味道本身。
1: 因为它个味道巴适的很，
2: 然后适合我们重庆本地人的口味，
3: 非常的鲜，这个看到吧。
4: 它这个牛肉是嫩的，
3: 牛肉的味道，很吃的很醇香。
5: 这里的味道比较鲜，牛肉也很好吃。
6: 冰箱
0: 随用随采，守住食材的新鲜。靠着这份坚持，17年的时间，小店的顾客群一点点扩大。
6: 以前吧，就是一代人在吃，现在呢，我们就是可能两代人呐、三代人呐，最多的可能就是一家四代人就在这里吃面。
0: 和周小波一样，张于杰也正在寻找机会开分店，把老味道带到更多城区。
7: 重庆小面，特别是那种线下门店啊，还有连锁店这样的一些增长速度啊是明显提升。在全市范围内，2024年到2025年啊，我们重庆小面整体的门店数就从8.4万增长到了8.6万。
0: 张亮告诉记者，这8万多家门店中，不少店主都有徐飞专注于重庆小面调料一个细分赛道不同，从重庆小面营销起步的流派，2023年转型做生产，目标是打造重庆小面全产业链工厂。
8: 主要是考虑到那个时候的销售跟营业额达到了一个这个可以自建工厂这样的一个规模，我觉得也有责任建成这样的一个全产业链工厂。
0: 刘派说，依托大数据，他看到重庆小面蕴藏的市场机遇。2021年入局，创立自有品牌，采用代工模式生产，借助直播带货，快速打开了市场。
8: 21年属于第一年销售了4600万，第二年突破了1亿，第三年一边建工厂一边投流量。
0: 刘派提到的建工厂，是指他入驻了大渡口区的重庆小面产业园。
7: 我们建立了重庆市级的重庆小面产业园啊，有200亩地啊。现在园区内的入驻企业呢，也已经有81家啊，其中上规模的啊也有接近20家了。
0: 重庆小面产业园由政府投资，2023年4月底竣工。刘派入驻园区后，购买生产设备，当年投产。这几年产销量如何呢？
8: 24年不到1000万，25年1000多万。
0: 在同一个产业园，另一家企业同样布局全产业链，却是从面条研发起步的，
9: 叫花边刀削面这款产品。因为这款产品呢，就是面条它的柔韧性非常好，就是我们叫有嚼劲，就是像北方面条一样。因为我们重庆的面条呢，它就比较我们叫松软啊，它就没有嚼劲。
0: 傅勇的这个切入点，在专家钟庚看来，精准抓住了重庆小面走向全国的核心症结。
10: 因为我们重庆小面在全国的这个10大地方面条的评比当中进入不了前10，为什么呢？每一次评委们给的结论就是你面条不好，面条不好的依据就是不劲道。
0: 重庆小面的碱水面细而寡味，调料容易渗入面中，契合本地人的口味习惯，但这种面条口感偏软，放到全国市场劲道不足，就成了向外拓展的短板。傅勇的研发团队就此展开了创新攻关。
9: 我们就把我们的非遗技艺三横醒发九揉九压把它切入进去。什么叫三横醒发呢？就是恒温、恒湿、恒速，让面筋生长非常的充分。面筋生成好了之后，我们又用9道揉压，而它的劲道性就解决了。
0: 面条劲度提升之后，挂味能力却随之下降。怎样才能让面条兼顾劲道和入味能力呢？
9: 我们又有一个专利技术来解决我们面条上还要复味性还要强。我们用了120吨面粉，没有卖一根面条。
11: 做实验，
9: 专门做实验，历时几年。
0: 傅勇说，团队历时多年，消耗120吨面粉反复试验，不仅研发出兼顾劲道与挂味的面条，还利用这120吨面粉，同时攻关了半干面技术。
9: 我们的面条的保质期要延长，第二个呢，还要达到宣面的口感，在没有防腐剂的前提下，能够把面条的保质期延长。
0: 傅勇介绍，鲜湿面口感好但保质期短，干面保质期长但口感不佳，研发半干面需要同时

0: 实现延长保质期，还原鲜面口感，控制量产成本，这三者很难兼顾，是行业里的不可能三小面。当地政府联合企业高校组建的重庆小面创新中心刚刚落成，实验和生产设备正在调试中，从标准制定到产业链条正在加快补齐。
1: 生产车间它主要的目的呢是做这个面条制品和这个抄手皮、水饺皮啊等等这些产品的这个中试示范。我们把在实验室里面研发的技术在这儿来进行这个中试示范，然后呢这个中试示范成功以后，我们就可以向社会推广应用。
0: 据介绍，这个平台同时向园区内的企业提供中试服务，从小试、中试再到产业化落地，创新中心打通了技术转化的关键环节。重庆大渡口区自2021年明确提出发展重庆小面产业至今，经过五年探索，成效如何呢？
2: 产值啊，我们现在也叫营收嘛，从10亿左右，现在到去年已经达到了103个亿，啊，
3: 从10亿到103亿，
2: 对，
3: 多长时间？
2: 用了5年，5年。我们想再用5年的时间呢，还是从这103亿每年保持30%的增长，到2031年啊，我们也出了一个规划，5年规划，我们预计在那个时候会突破400亿，就包括生产和我们的连锁门店的一些销售啊，数据加在一起啊，达到400亿。
4: 重庆小面凭什么能从一碗面长成一条链？答案不在百亿产值里，而在拆与连两个字。过去一碗小面的味道靠的是一店一灶一师傅，现在产业化要做的是把这一碗面拆开，拆成辣椒种植加工、红油调料的研发生产、面条的标准制造，拆开之后再用标准、研发、品牌和市场把它们重新连起来。研发决定风味稳不稳，生产决定规模大不大，市场决定链条活不活，三端打通，一碗面才不只是小吃，而成为产业。但链不是把味道做平，标准化如果变成千店一味，就丢了小面的魂。重庆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江静。提到上电影院，以前大家就是追大片、看热映，顺带买点零食饮料，打发闲暇时光。现在影院的打开方式可是大不相同。

0: 看电影的地方应该是主要是以电影为主，但是没想到这边还挺好吃的。
1: 边吃边看的新鲜体验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接受，但对于影院经营者来说，这种新业态的商业价值究竟如何呢？
2: 咱们今天影院的营业状况还是比较好的，接近爆满的情况，上座率今天还是比较棒的，达到了90%，点餐呢能占到70-80%。我们今天大概有将近350单，但是咱们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15000左右，影院的话达到了25000左右。
1: 其实餐饮加电影这种业态由来已久，只不过初街是提供饮料、零食、小食，如今迭代成了涮着火锅看电影。影院经营模式也从卖票转向了卖美食、卖体验，定位一变，整条运营链路都得推倒重来。
3: 体验的越细啊，我就越是好奇，它这个模式真的有那么吸引人吗？它的这个运营逻辑和普通的这种电影院还有普通的餐厅它有什么不同呢？咱们一起去它的后厨看看。
2: 像正常火锅店的话都是一道菜一道菜出的，我们是集中在一起送餐的过程中会打扰他们坐在后排的客人欢迎，所以我们尽量都会集中在一起送进去，尽量减少对他们的观影效果的不好的影响。
4: 扩一些小众文艺电影的路演，因为长影它也译制或者翻译了很多的这个旧的影片，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做过一些刘三姐呀，一些那个老的影片我们做集体的放映，针对年轻人呢也会做一些院线的小众的电影。
5: 长影电影院它是有历史文化氛围的，觉得你自己走进了一个历史建筑里去看电影，看文艺的电影，比如说之前来这看的那个牧马人，就会有更强烈的沉浸感和亲近感。
1: 长春坐拥两大城市名片，既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也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就在最近，这两大城市 IP 碰撞在了一起，长影电影院即将落户一汽博物馆。来到这里的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完中国汽车的前世今生，转身走进影院，银幕上疾驰而过的解放卡车或许就停在刚刚路过的展区里。这样的融合让影厅不再千篇一律，静态的展车因有了当年生产它的影像而活了过来，泛黄的胶片因为有了实物的佐证而不再悬浮。在陈涛看来，这类因地制宜的创新实践正是影院转型升级的一个样本，各地影院结合自身特色深耕多元业态，都能够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沉浸式文旅消费综合体。
6: 我觉得这次新政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就是能够推动我们说电影到电影家从一个个地

0: 现在是早上6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4: 绿色燃料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背后是何原因？
5: 它其实关系到我们未来，我们大量的风光绿电的销量，它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石油安全的问题。
4: 张旭所说的化工端，就是将玉米秸秆颗粒送进气化炉，在800多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下，并未完全燃烧，而是发生一种叫气化的化学反应。秸秆颗粒中的碳和氢元素被释放出来，生成一氧化碳、氢气、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就是合成气。合成气正是制备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再把工厂旁边风电制出的氯氢补充进来，在催化剂的作用下，碳原子、氢原子和氧原子重新排列组合，一滴滴绿色的甲醇就这样诞生了。这就是风电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技术贡献。在现场，记者看到了厂区里制备绿色甲醇的装置，这里每年可以产出50000吨的绿色甲醇。
6: 目前呢，绿色甲醇我们
4: 更充分，每一滴甲醇都被榨出了更多能量。郭岩坦言，相比于纯电卡车，自重轻没有续航焦虑，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让实验室里的数字变成客户口袋里的真金白银。
7: 当前量产的是这个热效率已经达到了50.3%这么一个水平，然后全新一代的呢，我们的目标是把它做到53%。
4: 清晨，位于杭州的一处市政停车场内，一辆辆渣土车已经整齐排列，发动引擎，即将驶往各个工地。车队里的20张新面孔是去年采购来的甲醇增程电动卡车。
8: 经济性的话，这两个对比之下很明显，这个新能源呢等于烧甲醇，甲醇我们平均一公里在2块钱以内，1.8块到2块。这个传统的油车呢，现在我们要3.5块一公里，等于现在来讲，现在的油价来讲，一公里便宜1.5块肯定有的。
4: 在连钢的车队里，经常会有甲醇卡车和柴油卡车跑同一路线的情况，两车对比起来，经济账本的差别十分明显。
8: 双货的载入。
4: 连钢身后的甲醇卡车和柴油卡车，车型、车斗长度、载重全部一样，正准备同时出发，去往附近的工地装载渣土，再送往

0: 20多公里外的卸车点。两辆车行驶同样的路线，经过半个小时的车程到达卸车点。
1: 我们大概跑过来25公里左右路，我们就按照25公里来计算。我们存车的话，我们就按照最高的2块一公里，25公里50块钱。有车的话，我们要3块5一公里，3块5一公里，20公里的话要80多了，相差30多块钱一趟。这是我们单边过来，然后我们还回去了，回去还20公里了，一来一回嘛，省了70块钱。
0: 连刚算过一笔细账，以一辆假列入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2026年1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正式组织加油加气站改扩建甲醇加注站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审查并同意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建成甲醇加注站超过900座，仅2025年上半年就新增了300多座。按照计划，到2027年底，全国甲醇加注站将突破4000座，覆盖国内重点交通干线和核心物流枢纽。甲醇燃料这条路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走出来，算清楚，跑下去。
2: 从大方向来讲，我觉得这条路从今天开始将会永远的走下去。我们将继续沿着我们原来的研发方向啊，继续的把这个产品质量啊提升啊，成本啊下降。我们同时还会参与到整个甲醇的生产加注的过程当中去。

0: 的水泥，将这些裂隙灌注，然后增强我们岩体的整体性，然后再用我们发明的一个精细的爆破方法将上面的保护层挖除。通过这样一套组合方式，使得我们的建基面岩体在开挖后松弛降到最小，可以保证了它的强度。
1: 这是白河滩水电站建设时期的壮观场面。
2: 38段开始浇筑，缆机可以运行。
1: 白河滩大坝在建设时日均浇筑量接近6000立方米，这是第3坝段的浇筑场景。
3: 现场勘查，可以浇筑。
1: 缆机把混凝土运抵浇筑舱面后卸载。施工过程的最大难题是做好混凝土温度控制，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裂缝。工程师们采用了一种新型混凝土，它在混水后的温度远低于传统水泥。不仅如此，他们发明了一套智能温控系统，用来解决无坝不裂的世界难题。传感器时刻感知混凝土内部温度，埋设的水管能够自动接通冷
0: 开挖也好，我们机组的引水发电也好，所以就修建了各种各样的隧道，它包括这个我们的交通隧道啊、灌排廊道啊、一些我们的尾水调压室啊、左右岸厂房本身啊、主编东啊等等。目前我们这个白河滩水电站的地下洞室群的规模是世界第一的。
1: 这是白河滩水电站的无压泄洪洞，通过它可以下泄水库多余来水，以保证大坝安全。3条无压泄洪洞组成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无压泄洪洞群。汹涌的水流要在不到1公里的泄洪洞里完成能量消散，这对设计、施工、材料都是极限考验。
4: 它表面非常光滑，它的不平整度小于3毫米，在业界被誉为镜面混凝土。
1: 这是白河滩水电站左岸发电厂房的8个机组，每个机组装机容量100万千瓦，是目前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的水轮发电机组。
5: 我站的地方男士部分是它的机盖，那么机组的平稳运行度究竟怎么样呢？我们用硬币测试一下，我们把硬币侧面放在上面，看它会不会晃动，会不会倒。硬币放在上面长时间没有晃动也没有倒，说明这个机组的运行非常平稳。
0: 我们水轮发电机组呢，它包括这个转子啊、定子啊、转轮啊、轴承啊等等非常多的部分，就是我们水轮发电机组的各个部分都调教到位，这样才能产生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现象。
1: 记者了解到，100万千瓦水轮机组的制造难度同样刷新了行业内的最高纪录，它由超过7000种零部件组成。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水轮发电机组装配是否精准到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就是看发电机组里面的轴承密封性。如果轴承密封性不好，在高温运转状态下，里面的润滑油、冷却油等容易挥发出来形成油雾，这些油雾附着在发电机组各个零部件表面，时间一长就会对发电机组造成腐蚀磨损。
6: 然后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白河滩水电站

0: 这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的地下厂房也将是整座电站的动力心脏，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桥基的安装作业，后续它将用来吊装抽蓄电站的发电机组。
1: 这个洞室的总长度近200米，高度达到了60米，最大埋深甚至达到了650米。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技术的重难点，因为两河口抽蓄最大扬程和最小的水头比达到了1.55。通俗来讲，就是最高的工作负荷除以最低的工作负荷是这个1.55。目前国内的极限啊，目前我们也只能做到1.3左右。这是一台超大变幅的水泵水轮机，国内外都没有这个成熟的项目可以借鉴。
0: 机组研发制造挑战重重，而在洞室开挖施工掘进环节，更是少不了硬核装备的助力。在地下厂房的一处洞室作业点，工作人员正通过电脑调试凿眼。
2: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英雄少年。那么供奉这位少年神话人物的祖庙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别处庙宇供奉瓜果肉食，宜宾翠屏山哪吒祖庙祭品格外鲜活特别。神像前面牛奶、棒棒糖摆满供台，都是孩童爱吃爱玩的小东西。无数孩子带着零食前来祭拜，用少年专属礼物致敬这位三太子。孩子们真心喜爱这位勇敢叛逆的三太子。
2: 这种孩童式的祭拜方式打破传统祭祀规矩，拉近了神明与世人的距离，在国内庙宇中十分罕见。而哪吒行宫也承载着一代代孩子的尊崇与祈愿。
3: 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火爆出圈后，翠屏山哪吒祖庙迎来客流热潮。景区的数据显示，电影热映期间，哪吒行宫游客量同比暴涨300%，日均游客曾突破4000人，单日最高峰值一度达到8000人次，大批家庭游客专程到此打卡。
0: 大殿后头还藏着一个洞，这就是翠屏山的哪吒洞。神话里写的到底是真是假？银幕上的哪吒闹得轰轰烈烈，这个安静的山洞里头又藏着什么样的古老传说？走吧，咱们进去瞧瞧。
4: 哪吒洞是天然山石洞窟，和行宫那边区别明显。太子殿内哪吒塑像站姿挺拔，而洞窟内保存古老盘腿坐式石像，文化底蕴更为久远。
0: 这里是宜宾的陈塘关，传说中哪吒的出生地，正午地表温度超过40摄氏度，江面上露出一溜礁石，当地人都叫它龙脊石。他就是传说中龙王三太子敖丙被哪吒打死后的化身地。
1: 民间传说里，陈塘关是李靖驻守的关隘和哪吒的降生之地。在合江门上游有一块绵延了500米的龙脊石，相传它是哪吒和敖。
0: 临江边泥溪镇上，一家墙上画满了哪吒闹海故事的老茶馆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1: 这栋青瓦木结构的建筑修建于上个世纪40年代，距今已经有80年的历史了。店主在接手重新修缮的时候啊，特地绘上了一整面哪吒闹海的壁画，而当地人自古以来就信奉是哪吒镇住了岷江洪水，当岁月浸染过的房屋反而烘托了神话氛围，也让这栋江边小屋成为接地气的哪吒文化打卡地。
0: 宜宾临水而居，古时水患频发，哪吒降服龙王的传说让哪吒被视为镇水护民的保护神，可以保佑沿江百姓平安，风调雨顺。
5: 我们茶馆里的哪吒壁画表现的就是哪吒那种不畏灾祸守护百姓，帮扶乡亲。
0: 老茶馆里茶香或者笑声坐满了街坊老人，一待就是大半天，是什么吸引着他们日复一日的在这里相聚呢？
6: 哪吒镇渡岷江洪水，不畏风浪的豪气一直感染着我们老一辈，大家聚在这里喝茶闲谈，随心自在，这份坦荡仗义正是哪吒精神留下来的底气，也是我们江边人独有的胸襟。
0: 老板姚元全的侄女儿胡一平每月16号都会专门赶到宜宾也能看熊猫。四只国宝住在传说中哪吒修仙的山林里，每天竹子管够，过得那叫一个自在。暑假快来蜀南竹海看熊猫吧。
1: 这座总投入2000多万的熊猫院刚好坐落于传说中哪吒修仙的山林之中，开园以后暑期日均游客突破5000人次，来宜宾近距离观赏熊猫，感受格外火爆的打卡体验。熊猫加上竹海这种特别的景观融合的组合，给游客在观感上又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
7: 蜀南竹海中华大熊猫院一共生活着4只大熊猫，每只大熊猫都配有独立的室内场馆和室外活动场地。大熊猫置身万顷竹海，坐拥新鲜的竹笋资源，实现竹笋自由。门票成人24元，儿童票12元，很多游客专程前来打卡，不用奔赴成都，在宜宾
0: 用深山竹林里的长裙竹笋搭配本地的散养土鸡。

0: 做成的龙鳞竹荪巾，
1: 成为了游客来到宜宾必打卡选购的文旅好物。
0: 电影《魔童闹海》里的哪吒形象深入人心，但宜宾人在借热度的同时没有照搬一幕，而是另起炉灶，按照本土流传千年的老传说重新设计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哪吒。
2: 宜宾本土哪吒画像设计参照明代残存石像与《封神演义》典籍，深度吸取我国文化元素。博人自古佩戴银圈，化作乾坤圈造型，本地孩童传统红豆兜成为哪吒经典的服饰。目前宜宾的哪吒形象绝大多数都出自于我手上这个哪吒。
3: 太激动了，我们在共产党啊那么艰难的情况下走过了这个艰难时刻，走向了我们现在取得这么大成就。都因为今天看到那个遵义会议哈，我又重温这段历史，特别激动。哎，我们真的不容易，我们的幸福生活真的来得不容易。
4: 因为我带我小孩亲自去过这个四渡赤水这个地方的，咱们是亲身经历的。今天又看到那个电影嘛，我觉得我这会儿我的心都还不能平静下来。我觉得咱们从军哈真的很辛苦，这种精神呢咱们永远要铭记在心。
5: 我觉得电影它能比书本带来的就是更多真实的感受，直观的视觉上的感受。
0: 看完电影，许多观众都萌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要亲自去一趟贵州，走一走红军走过的路，看一看红军战斗过的地方。

0: 精神财富。
1: 游客觉得看演出学历史这样的教育方式远比书本生动得多，也深刻得多。孩子不仅记住了四渡赤水的故事，更理解了什么是长征精神，什么是革命信仰。
2: 其实在炮火声响起那一刻，那一瞬间人还是有一些惧怕的，但是

0: 浓郁的风土人情。乌江站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慢下来静下来的地方。
1: 王老师，在咱们乌江站有非常多的特色的小巷子，在咱们前面呢还有一家特色的老店，叫童子泥少店，它可是有300多年的历史呢，也是我们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童子泥少是遵义市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别看它个头小，做起来可一点都不简单。
2: 因为很多他们都喜欢小红军，它摆在家里面也摆在好看，摆在比如说我们挂在脖子上啊，放在家里面呢、啊、放在车上呢、啊、也挺好的。
0: 随着4度的热映，童子泥少也融入了红色元素，小红军造型的泥少特别受欢迎，这些传统的非遗技艺也焕发了新的生机。
3: 看到了我们店里面的这些堆画呢，有花鸟走兽，那它是什么做的呢？就是我手上的这根木头来做的。这个木头呢就长在我们贵州的大山里面，在贵州是盛产这个植物。那它的名字叫什么？它叫通草，学名叫通托木。
0: 通草堆画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可以保存几百年不变色不变形，这就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奇迹。走累了还可以坐上摇橹船，两岸的吊脚楼缓缓后退，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水墨画。
1: 我们来乌江寨呢，特色美食一定不能错过。那我们面前的这个美食非常讲究，非常有说法。
4: 对的，它叫做八方宴。为什么这么叫八方宴呢？因为我们乌江寨是8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它有苗族、侗族、土家族、布依族等。我们桌上也是有8道菜品，刚刚在舞台上也是有8个表演节目的，它都是为了欢迎我们的八方来客。
0: 八方宴一共8道菜，代表8个少数民族的8种不同风味，每一道菜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口都能带来惊喜，这就是贵州的魅力，多元包容。

0: 群的话呢，是非常的出片的。
1: 中国丹霞第一瀑果然名不虚传，站在瀑底，水雾扑面而来，就像下着毛毛细雨。这样的美景怎么能不来打卡呢？在赤水还有一道特别的宴席，您千万不要错过。
2: 我面前的就是我们赤水非常有名的熊猫宴了。为什么叫熊猫宴呀？
0: 对，听到这个熊猫宴，你可能就会想到它和咱们熊猫肯定是有联系的，是吧？没错，它呢就是用咱们熊猫所食用的竹子为主要原料，然后呢与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食材相结合，制成了上百种以竹为主要原料的食物。这个的话呢，它是一个竹毛肚，你看它的外形也是非常好看哈。竹毛肚的话呢，它的口感也是非常的。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

0: 这是张星点的游鸿明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